0: 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的《如果爱》，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严格。
0: 对，你人生当中有哪个阶段是被管得很严的吗？
1: 有朋友他说我读小学。
0: 我这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王晶管得好严。
0: 如果大家现在发现你的手机电池的健康度是97%，你会想要更换手机吗？
1: 不想啊、
0: 问完了，
1: 我看接下来、现在不想了。有事吗？有听众他说我读小学，父母管得很严，父亲不善言辞，但是很威严。母亲呢就是唠唠叨叨，不过现在我很感谢父母了。是怎么管的严法？就可以来讲一讲吗？那个绿松石输入绿松石，不要输入小微，更何况你这个微写错了，我们那个微是 ABCDEF 往后数的那个微，好不好？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啊，宝宝。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
0: 人生当中哪个阶段是
1: 被管
0: 得
1: 很严？
0: 那个阶段是因为什么样被管得严？有什
1: 么
0: 具体一点的内容吗？
1: 有听众说，哎，请问之前王晶推荐过一个比较小众好玩的福建那边的旅游景点是哪里？其实也没有到小众吧。
0: 我说的是，他说的是应该是永安，对不对？永安算小众一点。
1: 其实现在都还好。
0: 是吗？永安好像还是没什么人去，我听当我的朋友说。
1: 哦，是吧？是吧？那个
0: 是吧。但要可以要去，可以去玩一玩，因为我觉得很方便，离南山很近，东西也挺好吃的。但就是一个要看你要玩什么。
1: 对，就是
0: 如果是走走逛逛，我觉得 OK 的。如果你对于旅游是有个明确的目的地，想去到一些景点啊、景区啊什么的，要名胜啊什么，永安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1: 有听众硬要聊，他说不会呀、我用到60都不想换。小学的时候管得最严。硬要聊那个。
0: 哎，我听众说你们那些说的都算什么？我都已经40岁的人了，我现在还被我妈管哎。
1: 啊！
0: 所以小朋友看一看啊，不是长大了就不管你了。我妈妈管我到什么地步？包括我买什么菜，然后让我每天炒什么菜，怎么搭配，还要管我早饭、午饭、晚饭，一日三餐有没有好好在吃，还要管我不能一个人带娃出去旅游，觉得我很马虎，不会放心，我真的很窒息。
1: 哦。
0: 不过呢，他管归他管啊，我是听不进去的，左耳进右耳出。
1: 我前两天有看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在录制他们家，因为他们家有两个年龄很大的长辈
0: 啊，
1: 就是应该是他的爷爷，就已经80多岁了
0: 啊。
1: 然后呢，他的爷爷的妈妈就是他的太奶奶，就太婆吧，你们叫。
0: 对。
1: 然后就是106岁。然后呢，那个106岁的老太太一直跟那个80几岁、86岁的那个
0: 爷爷，
1: 他的儿子说：“你再这样看手机看下去，你就完蛋了。”你就这样天天看手机，
0: 哎，所以就是长辈或者说稍长几岁的人，
1: 就永远就是孩子
0: 嘛，年少的一些人讲话，就是会用那种想说：“
1: 对，
0: 我真的得管一管你这种态度。”
1: 没办法，
0: 是不是，
1: 大概是这样。对对对、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有听众说星期六会看到你们吗？你说我跟王晶是不是？
0: 在哪里看到
1: 我？
0: 我
1: 跟王晶的话，
0: 我们会出现在我们该出现的地方哦。
1: 你说我家哦。我们两个暂时没有被邀请去到这个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
0: 不要这样
1: 说，
0: 你说改改你的说法，不要这样讲。
1: 我们在大家周六暂时，也许我们会去到现场
0: 的。周六是看不到我们哦。
1: 但是在那边我们不会去跟大家一起来有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活动，不是正式的啊。也许会去到现场。
0: 我们会戴上帽子、墨镜、口罩，全部都戴上，出现在现场周边徘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的听众最严厉的那个主持人，到时候去问问你们最爱哪个主持人。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一个对于我们听众来说超级惊喜，我们南昌听众专属的重磅福利，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和我们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跟精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到
1: 专属南昌
0: 线下，
1: 要查身份证是吧？
0: 不是，因为可能南昌朋友就可以就近来了嘛。
1: 哦，其实周边的朋友周末来了南昌玩，有空也可以
0: 对，有
1: 去参
0: 兴趣来
1: 加一下，
0: 可以看一看。就是在本周六下午三点，9月12号啊，是在我们那个，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是在八一广场广场南路那里嘛，
1: 好大，
0: 因为那个这个店本身是巨资去打造的，而且是有20000平米那么大，它沉浸式的卖场体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如果家里面有正在装修或准备换家具家电的，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的全部覆盖啊，大牌云集，而且开业期间非常多的补贴让利，抽奖啊什么的打折呀，反正非常的划算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本周六下午三点顺带手的去逛一逛，看一看我们那个我们超台969非常被大家喜欢的主持人千玺精灵，就是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
1: 没错，
0: 知道现场会有一个粉丝见面会的活动。然后这次内容的话，会有这种零距离的跟听众朋友们有面对面的互动，有现场的趣味游戏，有暖心互动，反正非常多，也有给大家准备特别多的丰美的礼物，比如说你像有这个Joy 玩具，有手持风扇，有 Joy 的靠枕等等啊，就还有非常多礼物在角色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几个字，然后呢就可以那个扫码进群了。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群里面问一问我们同事啊，输入见面会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今天我们另外 CD。
0: 另外我还得读广告，
1: 你说吧。
0: 另外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燕之屋的礼盒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燕窝两个字，
0: 燕窝两个字就行了。因为我们卖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啊，就是如果是大家节前有一些比如说送礼物的需求，做一些伴手礼，或者日常你就是喜欢去购买那个燕之屋的，或者
1: 想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补一补，
0: 对，如果你日常有在吃那个燕之屋燕窝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价格有多便宜。这一款燕窝的话，它本身呢就是给大家有到5瓶是这种鲜炖的燕窝，除了5瓶这个鲜炖燕窝之外，还有5瓶燕窝伴侣爆爆珠，
1: 就丰富一下口感。
0: 对，然后它的燕窝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冰糖。然后呢，它是由这个高温炖煮工艺这个精炖所鲜的。
1: 对，
0: 完了也激活了更多燕窝的一些活性营养。所以如果是
1: 燕之屋这个品牌，我们其实不用多说，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对呀、那都属于我们第一次知道燕窝的，可能都是属于来自于燕之屋这个品牌了。尤其是它的鲜炖去做的很好，可是，一般打败大家不去购买，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1: 就觉得有点贵，是不是？
0: 太贵了，因为这一款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款燕窝的话，它平常的价格是570多块钱、然后今天直接299块钱就拿下，大家抓紧时间可以了解一下这款。就是如果你经常吃燕之屋的，你就知道这一款其实它原价真的很贵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如果是有走亲访友需求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两个字。
1: 对，
0: 好好，
1: 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到的是门店的版本，不是那个电商的版本。
0: 对，不是电商版
1: 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管理严格。
1: 他们说管得很严的时候，可不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啊，管学习，管生活习惯，管言行举止。上了大学之后出去跟朋友聚会，晚上还有几点的门禁。不过我现在日子是好起来了，娘家管不了，婆家不敢管，逐渐走上人生巅峰。
0: 厉害了。还有听众他说初三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很喜欢上网，有一个很严厉的班主任每天盯着我有没有上网，上课还会检查我的状态，会突袭我有没有睡觉。哎，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他，没有他我也上不了985。
1: 就是其实老师有很好的帮他在校正那段时间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0: 对，就是老师有发现说哎他有问题。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可能上网的时间有点太久了，
0: 好好休息，
1: 有点太沉迷在网络当中了，
0: 对之类的。还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关于管理的很严格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有在说管理最严的时候呢，就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爸妈非说我有可能跟朋友学坏，一直干预我的交友。
1: 干预到很严重吗？
0: 因为有一些可能就说，哎，你不许跟他玩，你不许跟小张玩，你不许跟小李玩。
1: 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会有一个他自己的判断嘛，会觉得说这个孩子看起来怎么样。家长会自己在内心当中判断，虽然他有可能并不了解他，
0: 就是家长会做一个简短的背景调查，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他学习好吗？
1: 他爸妈是做什么的？
0: 他们家都不管他的。
1: 妈妈，我没有要娶他，
0: 当朋友也不行，给我打。还有听众说，你们那些说的算什么啊？这个说过了。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大家觉得你人生哪个阶段是被管得最严的？
0: 对。
1: 有什么具体的
0: 吗？是的。然后还有听众 有在说明天可不可以聊一下有没有哪些时刻又相信爱情了，相信爱情的事。

0: 信爱的瞬间，相信爱的瞬间，要怎么讲啊？
1: 好难。
0: 你相信爱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啊？
1: 我相信爱的瞬间，
0: 还没
1: 相
0: 信
1: 爱的永恒哎。
0: 你相信光是不是？
1: 搞个戒指喽，搞个戒指戴戴喽，搞个戒给家子
0: 搞
1: 子了。搞
0: 个戒指就相信啊？
1: 哎呀，我也搞点子搞子了，是吧？不也就相信喽，好不？
0: 你就是妈妈说，希拉，你跟那个塞纳当朋友啊？不行不行，你没有听过他讲话呀？他那样讲话的女孩子可以啊？
1: 他们昨天是说我们是什么的？说我这样说话是干嘛的？南昌话。
0: 刘子，
1: 不是。
0: 但其实我跟你讲，南昌话，南昌没有他们说的那个词儿。
1: 打流，打流。
0: 南昌只有打锣，很少有人打流。
1: 对啊，我也听说了。
0: 打流嘞？
1: 哎，是不是南昌人哦？还是在打流？冇听过。
0: 只会说二流子，但不会说，好像不太会说打流。
1: 你们都说二流子，我们说二溜子。
0: 哦，溜子。南昌话是
1: 哇，我留子啊，我留子感觉好像蛮厉害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你也可以发送"绿松石"这三个字来了解一下。
0: 要去溯源喽！
1: 哎，那个小薇啊，他就
0: 是明天连线还是后天啊？
1: 11号连线，
0: 后天连线，
1: 后天连线。
0: 他明天就出发。
1: 对，明天出发会去到的是哪儿呢？去到的是这个。就是竹山县，竹山县它本身就是出绿松石的，
0: 对，
1: 它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的联合邀请，然后就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然后去看一看。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三个字，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群里面就会同步去直播一下矿场的一些实况啊，专家也会在线答疑啊，大家有什么想先锁定的，也可以有给你一个专属低价呀，我们主持人还会一对一的选品，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那种我们这边先说一下啊，你想要那种什么二代那个绿松石，泡了油泡了水的，加了工的，加了科技，我们这儿不能，没有，卖不了，家人们
0: 可能需要出门左转，
1: 没有，
0: 出门左转去其他地方喽。
1: 你想要那种的话就，但如果你想要这种
0: 品质高的，
1: 品质高的，
0: 对，
1: 不是二代松石的，没有加这种科技在里面的，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的，没有品牌溢价的，通通过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小薇会帮大家来选一些上好的绿松石，然后接下来就还有层层把关，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专家。
1: 对，就是那个中保协的卢委员会去到现场给大家把关，
0: 对对对，
1: 输入的是绿松石三个字啊。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去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权益官，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些时候你觉得被管理的很严格？
0: 哪个阶段你觉得是被管的最严的？
1: 有听众说福州这边会说是打流。
0: 昨天三个福州人是吧，跟我吃饭的。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被管得很严，上学也好，父母也好，都给予我很大的空间，自我发挥吧。反而是有了小朋友之后，晚上如果跟同事们出去吃个饭，8-9点钟还没回去，就会收到我儿子的电话，妈妈，你怎么还没有回来？我都困了，我要睡觉。我都每次我都打去说，老公不查岗，儿子来查岗哦。
0: 是不是有人会介意被说查岗这个词啊？
1: 我觉得是不是会有人借儿子之手来查岗啊？因为我小时候有被借用过。
0: 我猜悠悠被借用的蛮多的，
1: 不是被借查岗，而是说，就说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叫你爸回家睡觉了。然后我妈就这样跟我说，我打电话，然后有一次，因为我从小就真的很爱演，
0: 这好像蛮常见的。
1: 我从小就很爱演，就是那个就是眼泪说来就来。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很困，妈妈，你现在就打电话，打完电话你再睡。然后打电话我就说，爸爸，我好想你，你怎么还不回来？就哭了。挂断电话之后，我妈都哈的了，觉得吗？我说你真哭了，你哭什么？别哭。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觉得自己被查岗啊？是有多频繁可以叫查岗？
1: 就是要打电话呀，然后紧打，就是跟谁在哪，几点钟回来？
0: 你说问的过于细节是不是？
1: 小张也在你旁边，你叫他接个电话，我正好问他个事。
0: 这种不行。是的，我想说小张在啊，可能你打电话给小张就好了，我待会可以在旁边喊一声，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放心了吧？
1: 是吗？
0: 对啊。
1: 我咪啊，忙喊这个吗？要喊什么？
0: 就你给小张打电话，你会听到一段阿卡贝拉。
1: 嘣嘣嘣 ，no no no。
0: 好像真的有你这样讲的。
1: 对呀、啊，
0: 就跟谁啊？他也在哦，刚好，快点快点，你刚刚帮我跟他说一下那个。不行不行，我自己跟他讲好了。
1: 该去厕所了啦，一不找我啊。
0: 好，去厕所就是可疑，加一加一加一。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从小到大都没有被管过，嘎好了，现在工作全给我补上了。说工作
0: 单位上管得很严，是不是？
1: 对，因为工作可能 比如说你几点打卡呀，几点下班呀，几点做什么事情啊，可能都要求比较严格。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的走向是这样的呀。
1: 嗯，
0: 我一直以为大家会回忆一下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童年的时候，或者未成年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家里面给大家的一些管束。
1: 没想到长大之后被管得比较严格。
0: 没想到长大之后

0: 大家从来没为从未逃脱过这个牢笼哎。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从小到大哪个阶段人生哪个阶段有被管得很严格过吗？
0: 对，
1: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
0: 去管理？那个阶段主要管你哪个方面？
1: 然后是怎么
0: 管理的？有对你造成影响吗？
1: 是怎么发生严格？他们说别说了，好严格、啊，留言太严格了吧。
0: 因为刚才就有听众说他被管在有段时间他有沉迷上网啊，然后老师有很好的纠正他，然后他也感觉到非常感谢对方。
1: 那真的要感谢老师，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不对？嗯、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就。白酒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来自于那个泸州老窖原厂生产的泸州印象盛世共享。
0: 对，
1: 然后刚才我看有听众说已经收到酒了，
0: 嗯，
1: 收到酒之后毛家死喝了之后跟我们说一下，因为
0: 他
1: 对这个很自信，
0: 漂亮的包装吓到。
1: 对，它包装非常好看，它是两瓶一个礼盒包装，当然也会给大家
0: 双开门那种，
1: 哎，附就是有
0: 礼袋也有
1: 啊，礼袋给会大家附上，然后大家作为伴手礼啊，或者是你放在后备箱当中放一瓶放一箱，其实也是非常体面的。有的时候有哎不凑手。
0: 你哪知道说什么时候今天突然有个聚会，突然有个聚餐，
1: 啊，
0: 然后这个周又约了朋友，下周又约了什么同学的，是不是？
1: 嘎，这个酒一放在桌上，大家随便说啊，没事，我去看一下这个酒。有些人你晓得极有心机哦，拿起手机就扫那个二维码。
0: 有些人打都打不开那个酒，想说这怎么开呀，
1: 啊？
0: 这个
1: 啊，这哎不会捂哦，不会捂，过来一下酒是吧？好开好开，大家去研究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款酒的话，它本身别的平台卖的价格其实还挺贵的啊，哦。目前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598块钱一箱六瓶，如果你一次性购买五箱，
0: 嗯，
1: 然后会加赠两箱贵府里酒，一次性购买十箱加赠一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
0: 对。
1: 酒大家也知道是不怕囤的，越囤越香，
0: 特别是白酒，
1: 家里后备箱啊什么可以备两箱，尤其是现在双节将至，就是中秋节和这个国庆，
0: 嗯，
1: 可能大家聚会啊，哎，做个伴手礼啊，哎，不去看一下你们屋里老灶您呐，老丈人怎么说，
0: 老灶您，
1: 老灶您呐，老灶您，老灶您呐，老灶母娘啊，都
0: 结合了一些上海话是不是？
1: 不知道我母贼啊。然后反正大家就可以去作为伴手礼就可以了，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食用酒精，
0: 嗯，
1: 它是以高粱小麦为原料，然后每一滴全部都是纯粮固态精酿，固态法它属于高档白酒的执行标准啊，酒色非常的清亮透明，然后喝过的朋友大家都说的就是不打头不上头，第二天喝完之后不头痛不难受。
0: 你怎么连说个酒都有口水可以吞的，啊，
1: 话说太多了，说什么都想吞口水。
0: 然后反正如果在我们这个平台买这个酒，既可以当做伴手礼送人，又可以拿来当口粮。
1: 对，输入
0: 白酒两个字，去别的平台买你就只舍得送人，
1: 啊，
0: 不舍得当这个，
1: 该
0: 不
1: 能钱爱了，觉得不
0: 话已至此，
1: 好贵，觉得不，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去问一下客服，输入白酒啊，白色的白，酒是三点水的酒。
0: 对 对。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你看非要输入泸州老窖，你该你怎么说呢？也行。
0: 对，只是我觉得就是哎，算了吧，
1: 就
0: 这样吧。
1: 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就是大家哪些时候有感觉自己被管理得很严格。
0: 有人说这一周开始每天下午要在工作群发明天的工作计划，管不死你啊！
1: 所以你说
0: 每一天都要，
1: 你是要管的还是管别人的？
0: 我才是被管吧。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每天要打四次卡，我真的好烦。
0: 工上班要打四次卡哦。
1: 接下来我们有请周凡。
0: 那我们还可以同时请出很多人的。
1: 还有听众他说我，
0: 哦，周凡在修改哦，修到20号哦。
1: 哎呦，还跟人家比呀，啊？
0: 还说叫周凡嘞？
1: 哎呦，我看你叫周改哦，几多改？
0: 今天才9号，才要修到20号，
1: 该怎么办嘞？该都是在单位上的老人家啦，假就是这么多。
0: 极好的命哦，
1: 极好的命哦，还敢跟人家比呀，啊？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稳我们的算
2: 酒。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听众说怎么有一种阴阳完同时就被闭麦的感觉，
0: 就到了宣传的时间了，
1: 该怎么办，没办法哟。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没错，
1: 先聊一聊那个
0: 管得严，
1: 哎，你人生哪些阶段被管得很严格？
0: 对对对，
1: 很多听众说的是现在工作，
0: 我
1: 没有
0: 想
1: 到，我以为是小时候，哎，
0: 我没有想到大家都是当下被管得很严格。
1: 但是有听众他说刚刚去送考试的路上，高三的儿子说他从小到大到现在学习这一路，哎，真是被管得很严。嗯，我没说话，我心想不严格的话还有现在的他呀，虽然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还可以咯，对吧？小学就给配了手机的人，现在高三有时候我都陪他打保卫萝卜到12点多，还说手机管得严，拼命理拼命理。小学初中
0: 高三会喜欢打保卫萝卜吗？
1: 高三要打保卫萝卜，
0: 以你一个保卫萝卜资深的用户的那个经验，高三人会喜欢吗？
1: 高三人喜欢，
0: 是吗？
1: 年轻人喜欢。
0: 他不是说有一种就是那个简单的游戏，高三不是会喜欢一些复杂的吗？
1: 可能有人喜欢不同的画风吧。
0: Okay, OK。
1: 然后他说小学初中就是周一到周五不能用，周末可以用。初中高一高二手机开了儿童模式、未成人年模式而已，我只是怕他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内容。手机设定了23点半所有的游戏停用，现在儿童模式也关掉了。停用模式也关掉了，这样也严格吗？
0: 好，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1: 不，这样也严格，为什么要说我？
0: 总体来说是偏严格的，但是你本人呢，有给他一些自己发挥的度，我们这边就是给你过关。
1: 好，那我不哭了。怎么办，听众朋友们？
0: 他就是
1: 截止到8:30，我还有2条口播。
0: 没事没事，慢慢来，好吧？
1: 谁来救救我？
0: 船到桥头自然直。第一条有请。
1: 该说不说的，生意蛮好啊。
0: 第一条是出去玩吧。
1: 第一条不出去玩 no，出去玩暂时没有啊，留得屋里，留得屋里不可以留得屋里，直接撒到一个八一广场也。在这里有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在这个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有这个粉丝见面会啊，宝宝们，就是我们潮台主持人，潮台九六九的这个晚高峰的主持人，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个千玺和金玲，哈耶，小的金玲，这个干嘛的？喂，
0: 有点困，不好意思啊，
1: 你太放松了吧。
0: 我 sorry 一下啊 ，sorry 一下，
1: 宝宝们，我还有1分半的时间，我还有2条，
0: 快来快来快来。
1: 王晶都不播了，不要了，现在就摆烂，
0: 就这样不播是吧？见面会也
1: 不
0: 去啊。
1: 见面会肯定要去的了、嗯、然后这一次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千玺跟精灵的粉丝见面会，
0: 没错没错，
1: 哇，终于是来到线下要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后台经常看到就有听众说，哇，精灵真的好漂亮哦，精灵好美，然后要么就是精灵你说话声音真的很性感，说你讲话真的很好听，你节目做的真好之类的。
0: 千玺嘞，哦，就不夸你的千玺，
1: 千玺话，哇，千玺你好
0: 高。

0: 你好内好棒，就是也会夸啦。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个
1: 大家还是很想见一见电波里的人长什么样子。
0: 是的，除了我们台的主持人之外，还有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然后他们三个人呢会去到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去跟大家有这个见面会的活动，是在本周六下午3点钟，9月12号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提前集合抱团打卡。因为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地点是在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嘛，首先一个它就是非常方便到达，不管是你哪种交通工具，我们去到这个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那都是非常方便的。
1: 而且京东电器新开业，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优惠活动，
0: 好多好多。
1: 大家如果想要更新一下家里的一些家电
0: 啊
1: 什么的话，
0: 家居
1: 啊、都可以去好好逛一逛，
0: 建材也可以去看一看，对吧？它补贴啊、让利啊、打折啊、抽奖啊非常多，因为它门店光斥资就是数亿打造的，它有20000平米那么大，所以大家如果是家里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这次见面会的话，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一些趣味游戏。暖心互动，
1: 对，
0: 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很多的礼物，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线下狂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问一问我们群里的工作人员。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绿松石的溯源活动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买一点这个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的这个高品质的绿松石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小薇这次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然后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给大家去挑选绿松石，
1: 对对对，
0: 品质方面特别有保障，而且每一件成品会给大家附有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品牌方出具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书，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你就随时可以退，
1: 就有多重保障。
0: 对，除了小薇本人她比较了解一些珠宝之外的话，还会有这个中保协
1: 的
0: 卢委员会坐镇帮大家挑选，所以是一对一的挑选，然后逛一逛这个原产矿区，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如果在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什么呀，输入的是这个绿松石，
1: 没错，
0: 这三个字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说输入什么呀，听众朋友没有异口同声说绿松石绿松石
1: 他们说的啊，只是我们没听到啊。
0: 我觉得我们的管理真的还是要严格一些。
1: 你说对听众的管理
0: 那肯定的了，我要讲死。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聊一聊就是你人生哪些时刻有被管理的比较严格，
1: 对，哪些阶段你觉得说哇，我那些阶段当中真的是被管得很严的。
0: 有听众他说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管得最严，大大小小的事还有的男朋友都要管。
1: 对不起，我刚看这条的时候看差了，我看成了说大大小小的男朋友都要管。
0: 你这个人
1: 漏掉一个字，
0: 柿子没看见是吗？哎呀，有听众他说我觉得不合理，现在是晚高峰的粉丝见面会，应该多在晚高峰播呀，紧在早高峰播什么？他说我们早高峰的粉丝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没有没有，很熟，有好多听众是非常，
1: 我们都是
0: 就是两边都很喜欢
1: 的，都是相通的，好不好？
0: 是的，是的。说说见面会三个字啊，然后另外还有听众说能快读我的吗？哦，晚上读，晚上读，对不起，我错了。你31分发来的，32分让我读，我不读，我等下读。
1: 他们也要加强对我们的管理，听起来
0: 啊，严格严格。他说你们都算什么呀，没有一个我惨的。我们从做月报开始，月报周报日报行程报，每日还要钉钉签到打卡，是那个钉吗？你就瞎写。到底是怎么个打卡方法，你给我说清楚现在。他说晚上还要写拜访记录，早上又必须在8点半前汇报当日行程，到了晚上又要开夕会。还有夕会，我从来没听过。
1: 夕阳的夕吗？
0: 对，早会夕会，不就晚会得了，开晚会的。
1: 唱唱歌了，在这边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就开始了。然后他说所有的工作忘了写都要罚款，我快疯了，我真的很想放假，快读我的吧，谁给我比，谁有比我惨。好，你最惨最惨。
1: 还有人说我现在被我两个仔管得要死，管得很死。有时候呢，我跟我两个仔说晚上妈妈要出去吃饭哦，他两个就会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你喝酒了没有啊。我心想说你们也太了解我了吧。然后弟弟呢就会问我有没有喝酒，然后哥哥就会说你早点回来哦，如果你喝多了我就去楼下接你。
0: 到底是喝了多少，让孩子们都已经纷纷的要开始关心。
1: 哥哥就说要是你喝多了我就去楼下接你啊，所以没关系，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喝吧。
0: 毛家有仔爷，家家
1: 我就说仔爷你怎么不让你妈少喝一点嘞，你仔很了解你，知道你不想少喝一点。
0: 仔还不，现在了解的你不光是你仔了。我现在他肯定说毛家爸爸仔也毛家妈。
1: 不是，你是不是没有怎么就是有现实当中见过女生喝醉酒的口气？不是，这是男的。
0: 你确定不是这样？
1: 这是男的。
0: 那女生你家丢了酒，
1: 这是一部分男生的男性的行为。
0: 女生不会这样说。
1: 女生不太会挂在嘴边。
0: 女生
1: 啊，女生一般会说自己喝多了。
0: 再也买不起，没办法。
1: 不是换一个语音面貌就可以的，他整个那个喝醉的那个整个语言结构就不是这样，
0: 就是没说就不说我不喝，我
1: 他就会说我真的喝多了，喝多了。
0: 再也能不理你，要真是加多了，有一个包一个。
1: 你怎么？不要，不要，现在剪掉，现在剪掉，咔咔咔，咔，我们接着开。
0: 歪给，你也知道有时候不分家的。
1: 乱来，不要再乱来了，好不好？
0: 抓紧时间听吧，我们这节目酒今天没明日的，反正。
1: 他们说娜娜是喝多了，大早上那边发酒疯吧？
0: 不是，因为有一个听众，他太爱喝酒了，还说他三个孩子
1: 可能就是他的孩子们都会知道说，如果妈妈或者爸爸妈妈要出去吃饭的话，可能难免就会跟朋友小酌几杯，所以就会关心他们说，哎，你今天有没有喝酒啊？会不会喝多呀什么的？
0: 哎，笑死我了！
1: 当然了，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他是个酒鬼。
0: 是啊，就是这样说了。还有听众他说，前面那位钉钉打卡听众，我们来 battle 一下子。哦，他的意思是说你那算什么？我、可是他还有什么晨会、夕会、月报、周报、
1: 对
0: 日报，
1: 他每天要做好多事儿。
0: 然后客户跟客户的流程什么都要去汇报啊。
1: 嗯，刚刚那个一天打四次卡的时候说打两次就算了咯，打四次讨人嫌。
0: 还有听众他说我遇过喝多了狂喊前男友的，你说前男友是这样吗？还是
1: 也有会喊前女友的吧？我也见过啊。而且我还见过给前女友打电话的嘞，当场打。
0: 这样子啊？
1: 嗯，我想去那个
0: 场
1: 合，
0: 对对对，就想去了解发生什么事情。有听众说，他说那个，哎，我的卧室是家中的严管区域。
1: 你的卧室是家里的严管区域？
0: 我家人会定时巡逻，总说我房间很乱，真的很困扰，因为我不觉得乱呐、啊。就算是有时候是乱的，可是是乱中有序，而且还总说严格管控我买玩具、买盲盒。说这样就更乱了，笑死，那可是充满温馨充满爱呀。
1: 这段看完之后我觉得他卧室真的要好好管一管。
0: 甚至他本人可能就是公司也要管一管。
1: 对，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真正管的严的人只敢听一听，不敢说工作内容的。那你简单说一说啊，你不要暴露任何的内容
1: 啊。对
0: 啊，
1: 有什么关系，
0: 我们猜也是乱猜
1: 的。还是说大家的工作有那么明确的说你的内容会说出来，我们就知道你在哪里上班啊。
0: 对啊，
1: 还会说你的同事就会知道，
0: 很明显是不是啊？
1: 哦、
0: oh, 哪里啊
1: OK
0: 你说一下喽，
1: 我们就不说单位的事就是了。
0: 越说我就越
1: 信。你除了单位在哪里都自由自在，像一只小鸟
0: 啊！
1: 不相信？
0: 像一条小鸟，怎么飞飞不高？我们准备进个宣传，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情况之下你觉得自己会被管得很严格？
1: 或者说你觉得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总有一些阶段当中好像总有人管着你？
0: 对，
1: 那个、管得特别严，然后管你哪些方面的事情呢？怎么个管法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是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然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4: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 推出虎丘先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

0: 即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5: 潮台969继续在听到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你人生哪个阶段你觉得被管理的很严格？
5: 对，
6: 是怎么被管理的？被谁管？然后具体严格怎么体现？
5: 生活上的啊，学习上的啊，习惯上的啊，现在有很多的是工作上的啊，等等，
6: 对，都可以来讲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
5: 进入我们的商城。
6: 哎，链接，那个链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潮台好物商城，目前有在进行五折大牌专区啊，就是有这种大牌全部打五折的优惠，那个专区里面全部都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比如说里面还有什么巴宝莉的外套、开衫呐、Fendi Coach 的围巾呐、还有香奈儿、Gucci、迪奥，还有 miumiu 的墨镜，反正特别多。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的鞋子，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
5: 内容是确实非常非常丰富的。
6: 不管你自己用还是送礼物都是 OK。如果你也有一个你身边的朋友像我一样，农历8月14就要过生日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可以送送朋友。当然自己的话，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腰带啊，是来自于 Coach 的皮带。这款皮带的话，有多款可以进行选择。当然，有一款已经卖光了，是吧？
5: 对对对，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补货啊？
6: 会不会补货？
5: 刚才我们
6: 看
5: 的时候，有一款已经是断货的。
6: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皮带依然给大家打五折，不管是牛仔裤、西装裤、连衣裙、高腰裙，反正你就是扣个皮带上去的话，是非常漂亮，可以瞬间提升一下你自己的个人气质。这款皮带在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也是五折，折后只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然后所以呢，它这个价格是不尽相同的啊。
5: 对对对，
6: 给大家推荐几款啊，这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黑色，反面是红色，它这个搭配起来的话就是有这种冲撞感，然后你搭配不同形式的不同颜色的衣服的话就会有可以进行选择。另外男士的话也有，比如说简约商务的英文标老款男老花男款的这个腰带，它是黑色配老花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利落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复古质感的，是有马车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蓝黑撞色。
5: 对，
6: 撞色的话你就搭配一些不同颜色啊，不同的款式其实都 OK。 还有一个就是马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它是纯黑的啊C 字的那个经典标扣，所以它是比较百搭的。如果大家送老公啊，然后送那个
5: 男款的那个 C 字
6: 是
5: 银色，然后女款的那个 C 字是金色
6: 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搭配一下，反正输入969三个数字，
5: 对，可以进商城，
6: 哎，直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就好了。
5: 对，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6: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哎，你有被管理的很严格吗？
5: 有听众说，我好喜欢听你们在节目里面阴阳同事哦，我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同事喜不喜欢。
6: 你说周凡是吧？
5: 超爱的。
6: 我们也就是在节目里面阴阳一下，你不像某些人。我们这里就不点名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聊一聊就是你从小到大有被管理的很严格过吗？
5: 对，哪个阶段是被管的最严的？有个听众他说，小的时候呢家里管，长大了以后呢单位管，最后发现哦还是家里人通情达理一些。
6: 你发现的有点晚了，宝宝，你就没有对比就没有这种感受。
5: 对对对，
6: 是不是？还有听众他说，我从小就没有人管啊，我都是自己管自己，硬说要被管的时候可能就是之前那位总是管我穿衣服，单位要求穿衬衫上班，那位封建皇帝只要求我没干嘛四郎是不是？那位封建皇帝都来了，只要我没穿打底背心，一大早就跟我吵架，阴阳我。哦，我知道了，没穿打底背心应该是那个老公。
5: 对啊，他说了呀。
6: 他说什么？
5: 他说了之前那位。

0: 我哪晓得那位是什么，我以为他说的是
1: 他有讲过自己的一些以前的故事啊。
0: 早忘了，
1: 这个人呢没心肝。
0: 我每天读那么多东西，我现在都已经八点四十四分了，我还有一个口播要在8:45
1: 之前完成。但是其实会管自己另外一半穿着的人很多，对不对？
0: 超级多。嗯，我就觉得很，我不喜欢。
1: 嗯，
0: 你喜欢不？不是他的管不是在审美
1: 的
0: 角度上去管，
1: 他是从安全的角度，以及他觉得暴露程度的角度。
0: 对，我觉得是后者。但是问题就是说根本就没有、
1: 啊、根本就没有什么，
0: 没有暴露什么、
1: 哦、可能他有他的角度嘛，就不一样啊。
0: 会这位听众说没有啊，真的还蛮暴露的。有听众他说也不知道算不算管吧，上个月染了粉色头发去单位，然后就被领导一直盯着看，后来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这个头发太过了啊，我老老实实给他染回来了。
1: 可是单位是有明确这样的要求吗？还说他个人的要求、
0: 啊、有很多公司单位是有要求的、哦、
1: 如果是有要求的话那可以。我觉得如果是并没有什么这有明文对于自己头发颜色或什么的要求，而他本人的口头要求，
0: 大部分应该没有明文要求吧，但是他就会
1: 有的、哦、我觉得没有明文要求的没有依据吧，
0: 他就是可能是约定
1: 俗成。就是我觉得你这个看起来有点过了，凭什么是你觉得呢？我觉得没有明文要求真的凭什么你觉得呢？
0: 那就是这样，要不你就辞职啊，那你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求我辞职 OK，
0: 那
1: 你要求不是我辞职哦。
0: 哦，
1: 不是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单位它是有明确的，比如说对头发，比如说不能有什么夸张颜色，哪怕是这种描述我觉得都 OK。
0: 哎呀哎呀
1: 哎，什么牙呀、哦、
0: 你找工作几不容易，我还紧讲紧讲。还有听众他说初高中的时候我觉得管得很严格啦，总是要学习啊，不让我跟同学出去玩的那种，就是父母是吗、嗯、我可想出去玩了，可喜欢出去玩了，学习也没怎么上去，现在大了尤其工作之后我都不爱出去玩了，我就宅在家里面，是一种报复吗？还
1: 是不是初高中你哪里来的钱老是出去玩呢？
0: 就是到楼下咯，或者跟同学咯、
1: 哦、只是想到现在楼下都不想去了，
0: 你说到隔壁省还是什么之类的啊？
1: 对啊，
0: 没有那种，
1: 可能不是出去玩吗？我小时候才不能出去玩嘞，
0: 我小时候才能出去玩，
1: 我基本上小学就是回到家之后我就不能再出门了。
0: 感觉是有点惨啦，
1: 除了去上厕所，
0: 我哭了，
1: 真的
0: 抱抱王晶。那个绿松石的溯源，大家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啊，别说错了，
1: 对对对，
0: 绿松石，这是我们主持人小薇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跟本职珠宝联合邀请、嗯、然后去特邀这个溯源官的身份去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因为就是绿松石其实它挺好看的，它现在有一种那种复古的，
1: 因为它
0: 或是说那种点亮的潮流，
1: 好像搭配什么都 OK、
0: 嗯、什么都能搭，
1: 对，
0: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搭个手串，
1: 而且很多人
0: 搭个项链，搭个坠子，
1: 会享受它在自己的手上慢慢变成自己、
0: 嗯、变色，
1: 就是属于自己的颜色的感觉。
0: 是啊，是啊。
1: 但你这两个就太暗淡，不行。
0: 我一共是四个，你说这话。
1: 撤掉，撤回，撤回。
0: 但是它确实比较暗淡，因为我昨天一说，哎，我们播绿松石，我就昨天晚上连夜找出来我的那个就是蜜蜡，上面有四个小小的绿松石，然后一看我就觉得说，哦，就是因为太久没有戴，所以它就有点暗淡。
1: 我都送人了，我原来那根串。
0: 为什么要送人啊？谈恋爱
1: 了吗？被人索要，然后就给他了。
0: 女朋友多大？
1: 朋友，普通朋友。
0: 我跟你要那么多次生日礼物什么你都不送啊，别人随便你索要你就给了，
1: 就拿走了呀、嗯、
0: 那你现在送我绿松石，你现在
1: 走过三巡他就要走了力。
0: 哦，懂了懂了，没跟我下酒是不？哎，懂了懂了懂了，谁嘛？
1: 你
0: 送谁嘛？你
1: 很难获得这种机会吧？
0: 加了，没有是都是像的喜欢玩不？像像的酒嘛水嘛？
1: 是不是刘源拿走了？忘了，
0: 反正已经过了两分钟了，对不对？口播管他对不对？喜欢玩不？油多不坏菜，
1: 好绿松石，绿松石
0: 是不是？事做的不怕痒，
1: 剁死不难，先回绿松石三个字，好吧？
0: 绿松石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嗯、因为这次。有给大家全程透明承诺，就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不是二代松石，不是优化松石，没有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的杀价，我们主持人小薇给帮大家挑选一轮，完了之后还有中保协的卢委员会大家再去坐镇把关，比如说你的铁线怎么挑、嗯、对吧，哪样的比较好，哪种的比较优质一些，他就会帮，因为人家是属于第三方，你晓得吧、嗯、你懂吗、就是、
1: 而且他是更权威更专业的人，
0: 那是，然后给大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嗯、反正这次的话你不可能
1: 是很多的、
0: 哎、没有全网最低这种比较，但是比真的话全网敢跟任何人去
1: 比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对对，
0: 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假一赔十的承诺书，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的是绿松石这三个字，
1: 是的是的，
0: 就可以啦。
1: 嗯，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人生当中哪个阶段是被管得非常严的，
0: 有听众他说
1: 有人管你，
0: 有啊，就是被女儿管得死死的，加班到几点钟啊，在外面吃饭连环夺命抠啊，在家里面吃东西扎掉在地上都要管呢、啊。
1: 连环夺命抠到底是孩子自主的行为还是有

0: 你说到底是孩子自主的行为还是有人指使啊？
1: 我觉得可能是孩子自主的行为，
0: 是吗？
1: 加入一些指使的元素。我快给你妈打个电话，怎么还不回来？这样子
0: 就是指使多了之后，可能孩子就自然会想说，哦，我好像现在要给我妈打个电话咯。
1: 对，哎，
0: 是不是？
1: 我觉得今天没有遇到那种被老婆管得很严的耶，是不敢讲吗？
0: 不敢哦。
1: 不可能吧？还是说，我觉得男将来你结婚的话，你老婆怎么样管你，就觉得有点过了。
0: 怎么样管啊？
1: 你觉得过了的那种，
0: 好难预想这件事情。
1: 你快点，我还有三个口播。
0: 会有什么样的？会一
1: 般管的话，算不算过了？
0: 嗯。
1: 你如果敢说这样管都是过了，然后来我们台里面留言的话，我跟我的新的搭档就会抨击你。干嘛？这个节目结了婚
0: 不能做了是吧？我觉得这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这是管吗？
1: 这怎么不是管呢？你说这连管都谈不上，这是应该的，是不是？
0: 对啊。
1: 哎呦，还不结婚呢？这算我们女孩子亏掉了。
0: 因为我就觉得管。很难想象那个管法是怎么样，
1: 是不是？
0: 管法就是会一直跟你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
1: 就比如说你连续三天晚上没回家吃饭，他就说你要回家陪一下孩子。
0: 已经有孩子啦？
1: 没有，老公你要回家陪一下我呀，你去老在外面吃饭。
0: 你可以跟我一块出去吃饭啊。
1: 嗯，他们都好臭，他们都喝酒，还抽烟。
0: 你不是也很爱喝啊？
1: 哎，就是管我老子我，就是想你。别搞我了大哥，我还有两条口播没播。
0: 你是你自己要搞的。什么叫做我？
1: 哎，你先说一下这段广告。
0: 又怪我。
1: 可以不播不
0: 可以？
1: 往下拉一下噻。
0: 可以可以。
1: 你确定哦？
0: 可以确定。
1: 好，那我们就再玩五分钟。
0: 玩五分钟。
1: 哎呀，真是被你累死了。有听众他说，谁有我上班严呢？我以前坐在楼下远离领导，可以说是连空气都是香甜的。自从搬到跟领导同一个办公室，同志们天都塌了，带薪拉屎还要被问刚刚去哪里了，打字速度快了就要以为是在被闲聊，中午吃个饭还要卡点回去，哎，真是无情帝王家，到底是去了哪里啊？
0: 可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离开办公室去上个厕所的话，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他们就会在走廊里大喊我的名字。
1: 哦，就王晶。
0: 然后我就在厕所说，哎，我说干嘛？
1: 我在上厕所是
0: 然后外面就会传来说，哦哦哦，
1: 管得好严哦。
0: 不是，他就是看我在不在那个附近嘛。
1: 哦，
0: 可能去别的办公室啊或者什么。
1: 有听众他说，王坚，你们红谷隧道你们不管的，每天经过红谷隧道就跟你们失联了，你晓得不？
0: 红谷台新区那边谁负责吧？现在
1: 本来还薛微可以负责一点，是现在
0: 负责不了了，对不起哦。找不到你了，嘎
1: 怎么办呢？嘎现在嘎都掉了啦。好好，不跟你们玩了，来来说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进行那个，就是我们省台自己的吃喝玩乐的那个本地生活的一个群嘛？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本地生活的一些福利。
1: 是的，本地生活
0: 好
1: 吃好
0: 玩的，
1: 好吃好玩的
0: 等等。
1: 然后大家又享受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能够拿下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0: 包括南昌及南昌周边，
1: 南昌全省吧。然后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0: 对对对，
1: 大家扫码进群。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知道老师们你们已经去上课了，但是我们这边口播稿上还是要跟你们喊话。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有给大家安排老师跟孩子们的这个有一个
0: 师生相关的
1: 特别便宜的乐园园区年卡。年卡啊，是来自于静安超级火的圣朵西亚香氛乐园。
0: 对，
1: 它属于亲子度假休闲放松的好宝藏的去处。
0: 嗯，
1: 然后呢，它里面有八大香氛主题，我之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博主在那边有做了属于自己的香氛。
0: 对对对，
1: 所以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想要逛一逛，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玩水的，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度假木屋，还有去小小博物馆的，然后还有那种就小朋友无动力乐园，反正就很多很丰富。
0: 对，还有一些小小的冲浪池啊，造浪池啊等等，
1: 可好了。然后特别划算，你知道吗？原价288元一张的年卡，全网统一售价，没有任何的优惠，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但是这一次我们省台专门为老师学生们争取到的是补贴的福利，师生专属年卡仅需60，宝贝，60块钱，60块钱可以畅玩一整年。这门票啊，就性价比直接拉满，福利名额非常稀缺，全网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你抢完了之后的话，就马上恢复原价，手慢无。
0: 不过除了这个年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套餐，我觉得也非常的诱人。
1: 那也很划算，就是住宿套餐给大家安排的是全部到位，就是268块钱即可任选酒店大床双床房，包含两大两小的乐园门票和早餐。
0: 对，
1: 一家人完全可以轻松出游，就是那种你度个假了，旅个游啊，去趟静安就玩玩山玩玩水啊，是吧？追求高品 品质度假的朋友，
0: 那个小木屋真的很可爱哦，
1: 就是可以直接追求，
0: 对，
1: 不是，可以直接充699元的木屋套餐，推门就是超大泳池，沉浸式的，就是那种芭提雅的度假氛围感，
0: 两大两小有住有玩，
1: 对你可好了。

0: 所有的优惠截止日期是9月29号、
1: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囤单啊，因为全部支持过期退自动退，不用随时可退，
1: 没错，
0: 零压力无风险。想要抢60块钱的这个师生专属年卡，预定优惠住宿的朋友们，纠结房型不会选的朋友们，赶快先进群
1: 去找框框，
0: 对，直接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快乐
0: 大
1: 本
0: 营这几个字，然后赶快找到框框，你让他给你安排，他这个人可实诚了，然后呢他就是选到的每一个地方他都亲自去过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就这么个事儿，好不好？有任何问题直接进群问框框，好不好？
1: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哪个阶段里是被管得特别严的。
0: 对，
1: 刚刚我们质疑说为什么没有一些被老婆管得很严的人来留言呢、
0: 嗯、
1: 他们说被老婆管得严的现在都在开车，哪有时间发哟、
0: 哦、OK 好好好。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每次我都以为是有人提问或者别人输错了关键词你们才提醒，原来是无中生有的广播广告。没有啊，也是真的有很多人输入，我们是顺势就把那广告播了。
1: 对，
0: 嗯，然后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们留言有多少吗？我们还，
1: 而且你知道有多少人输错吗？
0: 你真不知道。你下次咱们交换一下岗位你就
1: 知道
0: 了。
1: 你
0: 知道
1: 他们错的有多五花八门吗？
0: 离谱，简直是。还有听众说暑假里面带孩子回老家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处一段时间，老人气加上孩子气加上老人管，我真是身心俱疲哦。回来躺了一个星期才缓过来，家里管单位管不同之处在于家里管无解哦。家里管的话是这个
1: 单位管还可以去周旋一下，是不是？
0: 嗯，没有办法的。
1: 哦，刚才不是有个人说初高中的时候他很想出去玩吗？他说我说的出去玩是出门，比如跟小同学去书店买买书啊，出去走一走啊。
0: 买书都不可以、啊、
1: 大了之后都懒得出门了呀。
0: 这个理由很好哎，这个理由还不行啊。
1: 我从来没有在就是小的时候，比如初中之前，
0: 嗯，
1: 跟我的同龄人一起去逛过街，
0: 是不是？
1: 从来没有一起上过街，
0: 好遗憾，我天天上街，
1: 爽盖，从来没有过。
0: 来，刚才那位听众说我们 Q 那个 Q 广告的，你过来，你现在进我们的那个后台看一下。
1: 干嘛？
0: 你看一下冰这位听众他输了什么，你先看你先看。
1: 看到了不？
0: 还有一个美好美好，这位听众他输错什么？乱输，一定乱输。看到了呗？看到出去吧。
1: 输入静安，哎，
0: 输入
1: 这个边论稿，
0: 输入快乐大本营，宝宝别输错了啊、
1: 嗯，
0: 别输错了啊！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不是木屋，怎么一刷新又来了？
1: 整个过程里可能只有我提的一下木屋两个字哦，你就这样的嘞。快乐大本营进群，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
0: 不是框框，
1: 好不好？
0: 不是师生母女可以买吗？哈。问框框，
1: 你去群里问一下框框。
0: 宝宝，我实在你得去问框框了，因为不然9点报时都报不了了。我再给大家读口播啊，家人们，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 Coach 的男女皮带的这个款式非常的丰富，199到299块钱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所以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对对对。
0: 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连衣裙、高腰裤，然后你都可以扎一条皮带，非常的好看。
1: 是的。
0: 这个 Coach 的皮带的话呢，它本身是因为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五折大牌专区里面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去选一选。这个专区里面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因为它里面还有巴宝莉的外套、开衫呐、啊，还有Fendi Coach 啊，它的包款围巾，还有包括像一些包子，嗯，那个帽，不是，对不起，不是包子，
1: 绑在头上这边，那个 C 字标放在额头这边中间，什么
0: 帽子，还有包包。两个字还得太紧了吧。好好，包包跟帽子不是包子，我总觉得我说完有哪儿不对。你也不认真听着点，还是我自己
1: 我在听啊，
0: 在听帽子啊，帽子跟包包，还有耐克的鞋啊等等，全线都是半价，穿搭一站式可以一站式的搞定。
1: 嗯，
0: 所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输入969三个数字，
1: 没错，
0: 就可以得到链接，你点击进去，里面有那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可以进去看一下。嗯、然后刚说到的这款这个Coach的皮带也在里面啊，它本身的话就是采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这种结合，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就跟新的一样。
1: 嗯、
0: 然后Coach的皮带目前的话，它的价格是199到299，
1: 对，本来是5个款式，但有一款已经断货了。
0: 对，颜色跟尺码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赶快下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关于商城里的所有的东西，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去商城当中找客服人员来问。好吧，问我们是没有用，因为我们真的也不清楚。
0: 嗯，比如说你买白酒的，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然后有任何问题 问他们这个白酒所在的客服。你如果买那个就是腰带的，扣住腰带的，直接输入969
1: 商城的客服，
0: 哎，输入客服，不是输入969，然后直接去问客服。完事之后，如果是想去那个静安去玩的，想要去有这种，再输入木屋，再输入。
1: 好了，不要管他们，让他们去。
0: 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1: 有些人注定是要被放弃的。
0: 扫码进群问一下框框好不好？今天节目差不多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
1: 有人说，哎，你们如果管红谷隧道，还爱西屋隧道也管一下好不好？ 我现在进隧道，我听不到结尾了。
0: 好，对不起，管不脏。
1: 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王晶，
0: 我是塞纳，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

0: 9669，
1: 头台9669。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89.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变好。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5: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行走
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 说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潮热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9: Number one
10: 潮台。
11: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班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
1: 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

0: 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 C
4: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谢谢大家呢，在11:30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

0: 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有空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啊也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像商城当中啊，这个潮台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同时呢也是质量的保障了，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过风的出来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6: 潮男的知识，
7: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8: FM 969 Number One
9: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啊、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8: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7: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8: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

0: 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说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大家呢都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幅度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这个严选和多方的比较，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小旭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

0: 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三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大家呢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

0: 烫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素云，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7: Number one，
8: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 潮台 96.9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

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多方的比价，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秀潮音乐
1: 单身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档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1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4: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2: 好的，谢谢到刚刚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呢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好物商城呢也是江西故事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同时呢保障了质量，而且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9: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0: 姓名：
11: B9。
10: 哪儿不舒服？
11: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0: 还经常发烧。
11: 医生，还有救吗？
10: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

0: 爽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也是挺大的。那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那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不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到塞纳。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可以在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那我们的商城呢也是经过到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谁盼着在思念蜿蜒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你最后的默契，是伤口自我疗愈，那可是相反逃逸，你终于把我。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7: 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档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8: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7: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What?
8: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9: 969
10: 潮台，
1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刑。

0: 念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下午的16: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

0: 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0: 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卓文星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读心术》，晚间的11: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Long time no see，
1: 也就是一天啦。
0: 本来是两天，对不对？
1: 但是因为千玺非常的敬业，所以他今天就回来啦。
0: 我已经这个
1: 连轴转喽，
0: 连轴转好多天了，各位朋友们啊。
1: 嗯，
0: 其实嗓子状态可能有点不太舒服。
1: 是啊、我也是、
0: 啊。可能这个最近换季啊。然后呢，可能大家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哈。
1: 我觉得我有一点。
0: 你有一点什么？
1: 我觉得
0: 我离你远一点。我离你远一点。
1: 昨天我有同事空调开的实在是太低
0: 了，
1: 然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中招。
0: 你现在有感觉不舒服吗？
1: 就上颚这一块大家能够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有一丢丢发炎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猛灌水，然后我刚已经上了2到3次厕所了。
0: 嗯，
1: 我今天晚上回去还继续准备
0: 喝水
1: 然后早点睡觉。
0: 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呗。
1: 呸
0: 我跟你
1: 的症状不要乌鸦嘴不要乌鸦嘴
0: 我跟你症状差不多了，对啊，这样就不会把交叉感染了。
1: 哦，肯定是你传染给我的
0: 我都不在我
1: 这
0: 里
1: 你也是今天才开始
0: 我是今天刚开始。
1: 哦、那我还是戴上口罩吧，要不然万一我是假的呢？
0: 我是
1: 真。

0: 性的，
1: 我是说话说多了，对，我所以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0: 好吧，
1: 对，稍微还好一点点，反正就是换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0: 反正我准备今天回去再喝点水，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喝水呢，最多就只能喝一点点，所以，
1: 最多只能喝一点点是吧？
0: 对，帮我点个一点点。所以我今天只是喝了300，一口气还没有喝到360毫升，我就喝了2大口，我就已经不行了。喝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
1: 情，就是
0: 情。
1: 平常不太爱喝水呗。
0: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喝不了那么多水，因为我看到有人就说哦好渴啊，然后咕噜咕噜就可以把水喝掉。哇好渴啊，咕噜咕噜，
1: 就喝一
0: 点点，还没喝到1/3，我就只能喝一点点，
1: 嗯，
0: 就差不多了。
1: 因为你平常的话，你可能喝的东西已经代替喝水了，就喝可乐呀，或者喝奶茶喝的比较多一点了。
0: 哦，
1: 喝奶茶喝可乐稍微多一点的话，你就不怎么想喝水。
0: 嗯，是的。
1: 我最近发现，就是我不怎么喝水，但是我又找了一个平替品。
0: 喝酒啊？
1: 不是，喝柠檬水。
0: 哦，就是那天我们同事给你带了柠檬水，然后你就打开了你新世界的大门。
1: 哎，我觉得还可以。
0: 他给你带的是贵的那一杯还是便宜的那杯？
1: 他没有贵的跟便宜的吧？
0: 有
1: 贵的跟便宜的。
0: 我也是有一次买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贵的和便宜的分
1: 别。我就随便找了一杯。
0: 你在哪里找的？
1: 他那里有2杯啊。2杯，然后我随便拿了一杯啊。
0: 那另外一杯呢？
1: 另外一杯是给雷导的，
0: 哦，
1: 对，
0: 因为我说我不用。
1: 你不用喝。
0: 另外，他们俩长得不一样吗？
1: 一模一样。
0: 那就是了，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们楼下有卖便宜的和有卖贵的，便宜的是1块多，贵的是3块多，还是
1: 一块多啊？
0: 哦，不对，应该是便宜的是3块多，贵的是8块多，我忘记了。
1: 三块跟8块差很大呀。
0: 就有这么大的价差，但是我不确定它的具体数字是什么。我有一次买了，但是我说我买那个便宜的就行了。
1: 3块和8块，
0: 我不知道贵在哪里。
1: 它
0: 是
1: 量更大，还是说味道有一点不一样？
0: 我不知道，我只喝过便宜的。I don't know。
1: 你知道我前两天我是那个某一天支付，就是支付宝那个扫码支付完之后，他就弹了一张那个蜜雪冰城的什么柠檬水那个券给我。哦呦。2毛钱还是3毛钱就可以解锁一杯，
0: 真的啊？
1: 对，我就用那个券薅到这个羊毛了。
0: 哎，我来看一下，我这一周美团可以兑什么东西？
1: 3毛钱的时候我就薅了一杯柠檬水，
0: 那不错呀。
1: 嗯，
0: 柠檬水可能本身，哎，你刚一说，你看蜜雪冰城
1: 就是
0: 3.6块，
1: 你
0: 对
1: 啊，对，正常价格是4块呀，
0: 正常价格只要4块，
1: 怎么只要4块？就是正常价格就是4块，
0: 那跟我们这边卖的差不多。是1块和5块的区别，还是3块和8块区别？我忘记了。
1: 不可能有1块的柠檬水吧？
0: 1块1.5，我不
1: 知道。一块，
0: 一块钱一个。然后我朋友就说，听节目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去想着把千玺的声音和他的长相怎样联合到一起，但是看到群里发那个视频，又觉得还蛮符合的。
1: 啊，
0: 千玺，是不是做节目的时候和平常说话的声音不一样？一样哎，完全一样。
1: 没有，我平常怎么说话，我做节目就怎么说话。
0: 他就这样说话的。
1: 对啊。
0: 然后，但是就是。他打招呼，哎，他打招呼是这样说的呀。
1: 对啊，我打招呼，
0: 一般都是
1: hello
0: 嗨，哎，
1: 我就是哎，对啊，我打招呼都是这样子的。
0: 你叫小动物啊？
1: 哎，真的哎，你不说我还没
0: 有
1: 发现。
0: 而且他有的时候还会变声，哎，
1: 对，就是这样。嘿，怎么样？嘿，
0: 不是不是，
1: 嘿，
0: 他是他，你不是哎，你不是把嘿来变声，你是把哎哎。
1: 我所有的打招呼都是这样子的吗？
0: 好奇怪啊。
1: 你会觉得奇怪？
0: 还好还好。
1: 那我以后
0: 放在你身上多奇怪，都不奇怪。
1: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所以打招呼也非常非常奇怪，是不是？
0: 还行吧。
1: 我下次改一下。我看
0: 你下次那个见面会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说
1: ：“Hello，
0: 哎，来啦，各位朋友，嘿嘿。”
1: 我们是这周6的见面会，
0: 是是是。
1: 然后呢，昨天有很多朋友参加吗？昨天有很多朋友进群吗？
0: 有一些。
1: 大家这个进群之后，一定要不要忘记周六一定要来哈。
0: 嗯，
1: 你进群之后不要说你进完群之后就不来呀。
0: 苏啊！
1: 如果大家进群之后一定要来哈，就在这周六的下午3点钟，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然后在这个点位好像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稍微的描述一下。
0: 哦，是的，
1: 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福利内容哈。之前很多朋友不是说那个已经进了我们的福利群，是不是？但是呢，迟迟没有等到我们的福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在今天啊，全新上线的我们的东西，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所有的老师同学们，赶紧看过来！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省台独家，而且外面拿不到的教师节的重磅福利。
0: 哦，对呀，马上
1: 到教师节
0: 了，
1: 对，
0: 就明天了。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次给所有的这个教师节的朋友们有准备这个好礼哈，南昌周边静安非常火的圣朵西亚香氛乐园，哎，听起来不错哎。
0: 哦，
1: 什么叫香氛乐园呢？
0: 就是它里面香香的，然后你还可以调一些香，不知道是买还是带回去。
1: 你搜一下那个。 圣多西亚，
0: 我就是搜了我才知道，要不然我怎么、
1: 我以为你直接联想
0: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搜了才知道
1: 圣多西亚香氛乐园，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度假。
0: 他是把、
1: 哦、
0: 他把那个他把那个博主的介绍发在群里了，然后我就点开来看一下、
1: 哦、有那个东西在，
0: 他有说香氛，他说哦这里也好香，那里也好香。
1: 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静安的这个圣多西亚的香氛乐园，非常适合亲子度假和休闲放松。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浪漫花海和治愈萌宠乐园，哎，可以带小动物去、啊、
0: 不是，它是
1: 萌宠乐园不是吗？
0: 它是里面本来就有小兔子那些鸽子什么的、
1: 哦、可以玩一下。嗯，还有这个水上乐园可以体验一下，
0: 幸好我看了一下，要不然要被你带跑、
1: 啊、我以为还可以带小动物去、啊、
0: 嗯，你就是小动物
1: 啊，我是小动物啊，
0: 你就跟人家哎。
1: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重点福利哈，嗯，乐园的原价是288元一张的年卡，全网统一售价，没有优惠。但是我们这次是省台专属为老师学生争取的这个专属的补贴，师生专属年卡仅需60块钱，
0: 这个
1: 60块钱你就能畅玩一整年。
0: 等一下，师生就是说小朋友也就是这样的年卡，就很便宜的年卡、
1: 嗯、应该是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来。
0: 对啊，那真的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小朋友、哎啊、
1: 可是我们都不可以，我们既不是大学生也不是老师。
0: 经常有人叫我老师，
1: 叫你老师只是客气，但是你拿不出啊，对不对啊？
0: 哎呀，
1: 就是我们这张卡原价是288的年卡，今天我们的这个限时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然后呢，这个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100个的年卡现在价格只要60块钱，除了这个超值的师生的年卡，全家出行的住宿套餐也给大家安排到位，268元即可任选酒店的大床双床，包含2大2小乐园门票和早餐，就是我们现在价格是268，然后呢你就可以来选择一个酒店和这个乐园的门票还有早餐。所以说一家人出游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如果是这个追求高品质的朋友的话，你可以直接冲他们那个699元的木屋套房，推门就有那个超大的泳池，
0: 哇，
1: 沉浸式的入住，芭提雅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哈。所有的优惠的截止日期9月29号之前，就相当于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
0: 嗯、
1: 大家可以去了解。怎么来下单购买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哈，5个字快乐大本营，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购买我们这个年卡，60块钱的师生专属的年卡，还有这个268元就可以选择酒店的一晚的入住，还有这个2大2小的乐园门票和早餐，高端品牌699元的木屋套房，还有这个推开窗就可以看到的这个泳池。提醒各位，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呢都是全部支持过期自动退，不用随时退的，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压力啊。
0: 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去就行了、嗯、没有时间的话那就让他自己退掉。
1: 是的，100个专属的名额，原价是288，
0: 只有100个名额是吧？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原价288，现在只要60，其他的内容呢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可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5个字，然后呢直接获得我们的一个本地的那个生活服务群，大家进群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啊。
0: 你每一次说快乐的本营，我心里都会想要接一句
1: 天天好心情。 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省台专属的福利群，所以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嗯、直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啊，5个字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福利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有朋友发语音过来，我们的这个后台没有这么高级哈，不能说通过你的语音就能够直接转文字就可以了啊。
0: 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它识别不出来。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嗯、所有的东西它都需要文字来触发。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发送对的关键词，然后呢才可以进入这个对应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大家来直接购物了解就 OK 了啊。今天的话题要开始了，其实这个话题还是你找的嘞。
0: 嗯，对，
1: 嗯，
0: 今天话题是说，就是有什么东西你觉得现在其实你很需要，急需，刚需，非常需要，但是它没有被发明出来。
1: 很需要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没有被发明出来。
0: 对，看看大家的那个脑洞够不够大，或者是大家，
1: 你可以想天开一下，
0: 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觉得说没有这个东西真的好不方便。就是也许这个东西是手动的，比如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套被套，
1: 你需要一个自动套被套的机器。
0: 目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
1: 你不会套啊？
0: 你不觉得那个被，因为你们个子高的人或者是力气大的人就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小个子的人
1: 哦，够不到吧？
0: 就1.5米的那个你知道多难套？
1: 1.5米不至于吧？
0: 床单是一米五的吗？还是一米八的床单啊？
1: 有，
0: 就是那个
1: 一米五乘一米八，
0: 嗯，
1: 对，还有一米八乘两米。
0: 然后那个被子，特别是如果冬天你要换成厚被子的话，好，真的好难。我连被子这样摊开来，我的手
1: 摊、啊、
0: 都摊不开。
1: 哦、
0: 你给我，然后还有一个四个角都套。

0: 好套好了之后，你还要那个就是手塞在里面弄好，弄好了之后你要拉。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帮你一起的话，
1: 两
0: 就
1: 个
0: 是
1: 人套
0: 对
1: 吗？
0: 稍微方便一
1: 哎，
0: 点。
1: 挺好的
0: 你
1: 呀。
0: 也挺好的，
1: 哎，挺
0: 说
1: 好
0: 的
1: 的
0: 好
1: 呀。
0: 像你有一样。
1: 哎，你这
0: 一
1: 个
0: 个，
1: 话说的，你这个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我跟你讲啊，
0: 一个
1: 以
0: 人
1: 前
0: 真的
1: 我是
0: 很
1: 有的，
0: 难，
1: 现在没有
0: 但是
1: 了。
0: 他未必会帮你起到味道。
1: 亲爱的，能不能跟我一块来套个被套？走一边去啊！
0: 我觉得套被套好难，好难。
1: 嗯，对，就是自己可能不太会套被
0: 对，
1: 套。
0: 而且你知道，我的猫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我每一次一铺好床，或者是我一把那个床单掀起来，它就
1: 嗯，
0: 要去玩。
1: 哦，
0: 我跟你讲，养猫的人他那个自己更换那个
1: 会
0: 四
1: 捣
0: 件套
1: 乱，
0: 的时候，一定会捣乱。
1: 对，
0: 然后因此我还骂过他，
1: 那他也听不懂啊，
0: 没有用，他以为你在跟他玩，
1: 对，
0: 他就是很热心的来管闲事，但其实是起到了反作用。然后那个，我记得姜思达他还说过，他说 AI 在能够帮我套被套之前，我一律认为他的东西是一点用都没
1: 就
0: 有
1: 是
0: 的。
1: 它有点实际作用。
0: 我觉得套被套真的好难，
1: 嗯，
0: 嗯，
1: 所以你需要一个自动套被套的机器。
0: 对呀，
1: 你没有去网上学过那种，比如说什么轻便方便的那些套被套的方
0: 有
1: 式跟方法，
0: 我确实学
1: 什
0: 不
1: 么
0: 会，
1: 鞋修方
0: 我有的时
1: 法。
0: 候那个学那个怎么系那个蝴蝶结，我看了一遍，哦，好记住了，下一次又忘记了，
1: 有朋友他说套被套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0: 嗯。
1: 一个人套被套的方法很简单
0: 真的吗？
1: 的。啊，不是说两个人套
0: 真
1: 的
0: 的
1: 话
0: 吗？
1: 更方便吗？对吧？
0: 如果有两个人的话，然后有，他还说，他说智能眼镜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度数自动调节。苹果马上要出了哟。
1: 我不是说，对，我好像记得有这个东西啊。
0: 苹果嘛，现在没有，但是苹果马上要出了，它的智能
1: 哦，
0: 眼镜就是可以的。
1: 我以前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跟这个朋
0: 嗯，
1: 友的形容有点类似，
0: 是吗？
1: 就是那种就是眼镜戴上去你可以听歌呀。
0: 那不是早就有了吗？
1: 对，之前华为不是推出过
0: 对
1: 那个
0: 啊，
1: 眼镜？
0: 现在就是好像所有的那个 AI 眼镜都可以啊，
1: 对呀，就是
0: 就是
1: 你
0: 可
1: 戴
0: 以
1: 上
0: 在
1: 眼
0: 跟你
1: 镜，
0: 说话什么的。
1: 然后呢就有那个声音骨传导到
0: 哦，
1: 你听得
0: 对对
1: 到
0: 对，
1: 吗？
0: 然后它都不一定是骨传导吧？
1: 嗯，
0: 它不是用的这个技术吧？
1: 他用的就是骨传导技
0: 不
1: 术
0: 可
1: 呀。
0: 能
1: 但是我跟你讲，当时
0: 吧？
1: 那个我记得好早之前，应该是21年左右，当时刚出来嘛。我当时正好在上海玩，
0: 你试了一下。
1: 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华为的那个售卖点，我就去了。
0: 嗯嗯。
1: 我发现它还是有点 bug，就是我这个人对音量要求比较大。
0: 你呀、啊，
1: 对，
0: 你不拿一个那个低音炮在那外放，你是听不 见
1: 我
0: 的，
1: 把那个声音调到最大，
0: 你都
1: 戴在我
0: 听不
1: 旁边，
0: 见。
1: 然后我朋友他说。我听得到你那在听什么
0: 对，
1: 歌啊？
0: 所以他如果对方听得到的话，那他用的就不是骨传导。
1: 对，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私密吧。
0: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够了，对于千玺来说是不够
1: 而
0: 的。
1: 且那个眼镜其实说实话有点重，有点
0: 是是
1: 沉，而
0: 是。
1: 且不是特别好看。
0: 因为它没有办法就是设计那么多款式，要不然它
1: 嗯，
0: 的那个量产的那个线就不够了。
1: 就是有一些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你觉得可能自己比较急需，哎，能够解决自己相关问题的一些东西，但是还没有
0: 发
1: 出
0: 明出
1: 来。
0: 来。
1: 对啊，就是没有被发明出来
0: 哎，
1: 嘛。
0: 我朋友说毛囊克隆技术应用到植发手术里，我急需。哎，现在植发手术其实你说它这个已经比较发达了，是吧？那也是，
1: 不是很多人
0: 但
1: 说
0: 是，
1: 植发很贵吗？
0: 对对对。
1: 一个毛囊多少钱来算的？
0: 哎，那我就不知道了。但
1: 哦，
0: 是很有效果，可是它有的人也没有那么有效果，就是你得去养护它才行。而且它有的 bug 就是现在有人哈，把那个植发际线这一块当做一个美学，
1: 嗯，
0: 就是以前你是去医院，然后人家说哦，我给你就设计
1: 稍微
0: 最多
1: 设计一
0: 三
1: 下，
0: 种，
1: 对。
0: 比如说是圆一点呐、啊，或者是有个美人尖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哎呀，还有美
0: 然
1: 人
0: 后
1: 尖呢。
0: 对，然后它现在哈，好多医美机构它是会根据你的脸型
1: 哦，
0: 先帮你设计，然后跟你说我帮你设计。这个发际线之后会让你的脸型变得更小，然后你再去做植发的过
1: 发际
0: 程。
1: 线它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颜值吗？
0: 我
1: 哦，
0: 现
1: 会，
0: 在，
1: 我就是。
0: 我现在，我现在那个就是昨天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 P 图的时候又把我的发际线压低一
1: 稍
0: 点，
1: 微 P 一点点，
0: 嗯，
1: 就
0: 会
1: 会
0: 压
1: 显得
0: 低一
1: 脸
0: 点，
1: 稍微小一点，是吧？
0: 更小不小没有关系。现在我是觉得我的额头有点宽。
1: 太大了，额头是不是？
0: 然后我朋友说，家务机器人好想要一个会抹灰、折衣服，然后收纳的机器
1: 这个
0: 人，
1: 不是好像也
0: 跟
1: 有
0: 我的差
1: 吗？
0: 不多，跟我
1: 家
0: 的诉
1: 政家
0: 求。
1: 务的机器人。
0: 可是他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些东西呢，都只是，就只有原型机器人，它没有
1: 嗯，
0: 能够量产出来。现
1: 对。
0: 在很多量产的机器人是暂时去， 走一些那种工地啊，或者是
1: 只有一个概念
0: 防爆啊那些的、
1: 嗯、对，
0: 他们先往那方面走，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跑到我们自己家里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买得起。
1: 哦，刚才那个朋友还补充，他说现在的技术有一点点拆东墙补西墙，我们发量不多的没有墙可以拆、
0: 哦、
1: 所有就盼望着能够有毛囊克隆，就是可以
0: 直接就是
1: 长头发出来，
0: 对，直接就

0: 是就跟我们那个 PS 吸颜色一样，我吸了这个颜色，然后我到下一个地方
1: 还
0: 我
1: 是
0: 就
1: 这个
0: 可以
1: 颜
0: 就
1: 色，
0: 用。
1: 而不是把我后面的头发移到前面
0: 是
1: 来。
0: 的，因为有人他后面就没有什么毛囊，你移到前面去了能怎么办
1: 我
0: 呢？
1: 个人觉得我还蛮需要这个东西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后面头发比较多，前面头发比较少，所以我可以接受我把
0: 前
1: 我
0: 面
1: 后
0: 头
1: 面
0: 发
1: 的头
0: 比较
1: 发
0: 少。
1: 移到我前面来，显得我这个发际线稍微的低一点点。
0: 你知道吗？他们说那个就是之前有人在知乎想要问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全都已经
1: 有
0: 有了，
1: 实
0: 就是
1: 现。
0: 在10多年前人家问的。
1: 对。
0: 他说10多年前有人问，他说能不能有那个类，他不知道那个东西叫 AI，当时可能已经 AI 已经出了，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就说有没有一种东西，比如说可以帮我写东西啊，或者是我给他一个指令，他就可以完成。
1: 是。
0: 然后在知乎上还有人问说，有没有那个自动驾驶的自行，就是那个汽车，
1: 也实现了，
0: 也实现了。
1: 对啊，
0: 就在10多年前，他们还。我
1: 觉
0: 很
1: 得很
0: 急
1: 不
0: 需
1: 可
0: 这
1: 思
0: 个，
1: 议，
0: 我有的
1: 对，
0: 时候开车我觉得很累啊，或者是他当时就设想说，如果有自动驾驶的汽车的话，那就不会有酒驾或者是什么的问题发生，
1: 对，
0: 他就会觉得
1: 是，
0: 这个世界，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安全一
1: 这
0: 点，
1: 是10多年前的问题，
0: 差不多16年左右，
1: 然后到
0: 我那
1: 现
0: 天
1: 在可
0: 看了
1: 能
0: 一
1: 就是
0: 下。
1: 1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有些技术的更迭还是比较快的。
0: 因为最早的时候，那我妈妈那个时候了，他们住在这个。老房子里的时候就说，能不能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帮我洗衣服的？
1: 对，
0: 现在就是还没有过10年吧，我估计，然后洗衣机就出来了，
1: 洗衣机、烘干
0: 嗯，
1: 机都能够实现。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说一说，说不定之后马上就出来了
1: 我们的徐峥老师过来留言，
0: 呢，嗯。
1: 他说：“如果发际线影响颜值的话，那说明我的颜值已经很能打。说实话，你的颜值确实很能打，徐峥老师。”对，
0: 因为目前来看，不
1: 徐
0: 知
1: 峥
0: 道
1: 老
0: 你的
1: 师，
0: 发际线在哪 里。
1: 徐峥老师的发际线，
0: 因为徐峥
1: 他
0: 老
1: 好像
0: 师
1: 没有
0: 他
1: 这个问题。
0: 暂时没有头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他的发际
1: 我很
0: 线
1: 好
0: 来。
1: 奇，徐峥老师之前就是有留头发时候的样子是长什么样的？
0: 你那么早就认识他啦？
1: 我没有看过他有留过头发的样子，
0: 嗯，
1: 就跟我那个时候特别好奇乔克摘了帽子是什么样的那个头发发型是一样的。
0: 我应该看过乔克摘帽子哎，
1: 他发量多吗？
0: 不记得了，主要是。
1: 他的胡须量应该会比发量稍微少一
0: 哦，
1: 点，
0: 胡须量有的时候跟发量是成反比的。
1: 成正比吧。
0: No，
1: 我就是，
0: 留胡子的人不一定会长头
1: 就
0: 发。
1: 是胡子多的话，那不一定
0: 嗯，
1: 头发多，它跟毛囊
0: 是，
1: 没关系是吧？
0: 对。
1: 你像我这种不怎么长胡子的人，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头发不多，可能跟胡子不是特别茂密也有一定关系。
0: 哦，你是成正比的是吧？
1: 我是成正比的，
0: 嗯。
1: 就是毛发越少，头发也越少。不是养了宠物之后，很多人都，之前我在抖音上有刷到那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什
0: 嗯，
1: 么什么宠物语言翻译机器，你知道那个吧？
0: 我知道啊，
1: 对呀，就是戴到那
0: 那个
1: 个，
0: 东西是假的。
1: 戴到那个小猫或者小狗的脖子上。
0: 我就说那个，如果东西这个东西要是真的被那个就是发明出来了的话，它翻译的也就是人人人，恶恶恶，
1: 对。
0: 开心，讨厌，滚滚滚，
1: 可是
0: 就类似这样
1: 你
0: 啊。
1: 没有刷到过有一个那个抖音博主，他真的会讲猫语言呢。
0: 我有。
1: 对，就是他会，
0: 嗯嗯嗯，
1: 哎，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就
1: 这
0: 是
1: 种。
0: 来玩的意思。
1: 对，然后呢，他就会讲那个猫语言，而且他会连线，他会在抖音上连线。
0: 但是我的猫，我又学过一下，我的猫就是，
1: 不怎么听得懂，
0: 你在说什么
1: 你可能说的是外国话啊，
0: 啊？你这个外国
1: 你
0: 人，
1: 这个方言，你
0: 不
1: 这
0: 是
1: 个
0: 它，
1: 方言和我这个
0: 因为
1: 不一
0: 小
1: 样。
0: 猫的智商也都不一样啊，
1: 对，
0: 你怎么知道呢？
1: 就是之前我觉得那个东西，我感觉是有用的，
0: 嗯。
1: 后面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就说那个东西好像是智商税。
0: 我觉得是，
1: 就是翻译过来，你可能他说的什么东西，他只是有个片面的东西在那里了。
0: 啊，本来小猫的智商也不是特别的高，它说不定翻译出来就是 A B C D
1: 你
0: E F G。
1: 我记得我之前就是特别讨厌穿，就是那种一定要系皮带的裤子。
0: 哦，你现
1: 对，
0: 在不就是没系皮带吗？
1: 我系啦，
0: 啊，
1: 对啊，我是
0: 你
1: 系了
0: 每
1: 皮
0: 天都
1: 带
0: 会
1: 的。
0: 系皮带啊？
1: 对，我以前特别喜欢买那种松紧绑带的裤子。
0: 我不是每天都会系，因为
1: 因为
0: 有
1: 你觉
0: 的，
1: 得裤腰正好嘛。
0: 哦，对。
1: 对。
0: 我就算是裤腰不正好，我会把它定起来。就是裤腰变大了的话，我就会把左右两边折一下，
1: 折一
0: 然
1: 下
0: 后
1: 定起来，
0: 定起来。
1: 对。
0: 因为我觉得系皮带好麻烦。
1: 可是之前，比如说那个上大学之后哈，
0: 嗯。
1: 这个小朋友稍微的有自己的这个审美之后哈， 就会觉得皮带也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呀、表达呀。
0: 那如果、那如果是在我们商城买的 Coach 的皮带的话呢？那当然是了。
1: 对，是的，我以前就特别想要一种自动的皮带，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自己不用去扣，也不用去找、那个。
0: 你这懒到这种地步了？
1: 真的，后面有发明那种。

0: 可以自动扣，哎，就跟那个鞋带一样，
1: 按一下，
0: 对啊，就跟那个鞋带，
1: 哦，
0: 不是有一些那种鞋，就是，
1: 哦，之前耐克好像有那个自动的，
0: 自动系鞋带，嗯，就是你可以不用自己手动去管，去管那个，
1: 去管它，
0: 你要那个把鞋这个稍微的拿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松开，
1: 嗯，
0: 你要那个稍微的系紧一点的话，它就会拉紧。
1: 好了，要跟我们介绍我们这个非常
0: 皮带，各位朋友们哈，而且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皮带还是这个高端奢侈品的皮带哈，轻奢品牌。Coach 的皮带，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继续惊喜来袭，为大家带来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
2: 终于让我猜对一次了，终于卖皮带了，各位朋友们。
1: 其实我们这几天都在卖皮带，
0: 皮带
1: 没有发现吗？
0: 没发现呢。
1: 嗯，啊。
0: 对啊，
1: 我们的亮点一是鞋子，亮点二就是皮带。
0: 哦，后面那个说的是
1: 是吧？是是
0: 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的皮带。然后呢，不管你穿的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很多皮带它其实就是中间那个值钱。
1: 而且我的那个皮带也是要配我今天的衣服的。
0: 我以前还偷偷拿了一条我爸爸的皮带。
1: 你们俩的。腰围能合适吗？
0: 能啊，皮带它其实松紧都差不太多，
1: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腰比较细的话，那你后面会有一长条。
0: 它那个皮带是那种，哎，那个那是老式那种皮带，叫什么来着，就是拉太皮带，它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响那种，不是我们这种扣带扣款
1: 齿轮，
0: 有点像那个齿轮的一种。
1: 真的假的？
0: 那种皮带
1: 这种啊，
0: 就那种皮带叫什么皮带来着，我就搜一下看。
1: 你确定是老式的皮带，不是新式的皮带？
0: 不是，很多就是我爷爷他们那个时候用的皮带就是这种，
1: 嗯，
0: 就是扣条扣进去，然后它会嘎啦嘎啦响。
1: 你知道我朋友说已经买了，哈哈，便宜还是正品。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这两天，我昨天也读了，就是好多人自来水我们的那个品牌的东西。
0: 对，就是如果大家、这个、
1: 而且手速好快，因为我们才播了，就是皮带好像才播了两三天，他们就已经到货了。
0: 就是这种头的呀，这种头的皮带呀，
1: 哦，我知道，
0: 他不就推进去，后面就是全是齿轮吗？
1: 哦，我没有用过这种，
0: 这种齿轮款的就推进去，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响。
1: 哦，会响的是吧？
0: 对，当时我就特别喜欢玩我爸那条皮带。后面他就用那个皮带来
1: 来抽人了。
0: 那个皮带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品牌。
1: 哦，这个皮带听起来好有作用啊！
0: 它上面有个鳄鱼，那是什么品牌的？忘记了，
1: 就叫鳄鱼吧。
0: 它叫鳄鱼牌吗？
1: 应该是吧，因为那个当时中年人很喜欢用这个牌子。
0: 就是这种高科技皮带，我只能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同样也是轻奢品牌，我们的Coach的皮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我们这一款皮带现在的价格是199元到299元不等，然后呢男女款都有，大家可以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它第一款的是那个金色 C 字的纯色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第二款是那个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然后男士的话喜欢经典商务一点点的，就可以选择英文标的老花的男款的腰带，偏爱这个复古质感的就可以看看那个马车标的老式的那个男款的腰带。最后一款是马 C 字标的纯色的男款的腰带，所以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969在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是材质和价格，这几款皮带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与皮革的结合，既保证了皮质的柔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3-5年都是一样的哈，通通五折，折后价格199到299，喜欢的朋友们
1: 五折，
0: 对，回复关键词969来直接进入商城解锁你的这一款Coach的皮带，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问问大家，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比较需要但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1: 然后我朋友说他这个里面还多了一个那个皮带头，这个皮带头应该是让你
0: 哦替换吧，
1: 我猜是的，
0: 可以替换的，
1: 因为他这个就是可以你自动去弄长短，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嗯，对啊，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搞过两个皮带头的皮带。
0: 我以前买了一条皮带，就是因为太长了，
1: 嗯，
0: 然后我拿那个剪刀给它稍微的
1: 你自己剪啊，
0: 对，剪了一刀，
1: 这不行吧？
0: 剪了一刀之后呢，
1: 因为如果它是皮的，你剪了它那个不就散开了吗？
0: 我跟你讲，这种皮带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推齿形的，
1: 嗯，
0: 推齿形的，就是你可以自己裁，
1: 哦，
0: 裁完之后呢，在那个位置稍微的扣住，扣住，扣死就可以了。
1: 我只记得以前他是有的人他会送一个那个。就商家他会送一个专门给你打孔的东西，
0: 嗯，
1: 那个我是知道的，
0: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吧，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会觉得比较需要但是还没有发明出来，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我在想有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强制阻止我闯红灯，就是红灯亮了以后呢就强制汽车不能前行。你开车分心啊老铁，
0: 你看来生活当中闯红灯比较多啊，
1: 哦，怎么回事啊，查查你
0: 啊

0: 但是他可能是因为路上，他一直要在路上，所以他就比较担心这一类的问题。
1: 哦，对，说到这个，我觉得其实控制车速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0: 那
1: 因
0: 现
1: 为，
0: 在有的新能源不是会帮助你吗？
1: 对，因为我昨天刚收到一个那个12123的提示，
0: 要罚款吗？
1: 好像不用罚款吧，
0: 你昨天是自己开车去
1: 它
0: 的？
1: 就是一个温馨提示。他说我
0: 温馨提
1: 之
0: 示。
1: 前在某某某隧道的速度超过比较多，
0: 你怎么会开这么快啊？
1: 我不知道，我那天我就感觉没有开那么快呀，我可能就是速度70迈，
0: 哼，
1: 心情很自由自在呀，当时可能 对呀，然后我当时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好像就是速度开得比较快一点点，
0: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是的，就是大家可能在平常生活当中开车的时候。
0: 人家汽车都是有在监视你的，然后还有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们的导航啊，也会说啊，这条路上的限速是
1: 限
0: 多
1: 速
0: 少，
1: 多
0: 然后你
1: 少？
0: 现在开的是多少，
1: 对，
0: 都有提醒你了。
1: 就是大家好像在平常开车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稍微需要注意的地方嘛，对不对？有朋友他说，我急需一款跟朋友出去拍，然后呢，总会发现朋友拍照真的特别特别不好看，所以我比较需要一款那种，一键特别能够出片的那种智能手机，就你
0: 美颜相机
1: 拍什么，就是拍的都很好看。
0: 啊，
1: 那不是美图秀秀的那个相机吗？
0: 那就失去了真实感。你像比如说我们那个宣传的视频，如果把千玺三个人都拍成一样的话，那见到面了之后，发现哟，三个人都不长这样，怎么办啊？
1: 就是真实
0: 对
1: 长相
0: 啊，
1: 和你的照片是有差别
0: 所
1: 的。
0: 以他就想要一键 P 图的那种，拍出来就是 P 过的。可是那样的话就不自然了
1: 以
0: 耶。
1: 前那
0: 现
1: 个
0: 在都是用，你知道，现在都是用原相机拍，拍完了之后
1: 再
0: 再
1: P，
0: P，
1: 对。
0: 就追求那种自然。
1: 我记得之前那个美图秀秀那个相机，它就是自带美颜，对吧？
0: 是，
1: 自带美颜滤镜在那里，所以很多人就会省去 P 图拍照的那一部分。
0: 但是现在人看起来都不高级，那个 P 的，
1: 那个还不高级
0: 那
1: 啊。
0: 一键 P 图当然不高级了。就是像
1: 嗯，
0: 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做活动嘛，然后会找一个摄影师，就是会全程都给你出图，但是他就会帮你一键磨皮。有的时候，比如说化了妆，化完妆之后呢，哎呦，脸马上变得立体起来了，老天爷！他一键给我磨皮，磨得我的妆全没了，
1: 嗯，
0: 又变得扁平了。
1: 哎，说到化妆，之前很多女生可能
0: 哦，对，他们想
1: 哦，
0: 要发明，就是早上
1: 一
0: 起
1: 键
0: 来
1: 化妆。
0: 是，然后把脸怼进去，它就可以化好了。
1: 对呀，不用自己再比如说这里要画那里要画，
0: 嗯，
1: 不是之前有吗？出过某一款那个面膜，好像就是
0: 估计跟面膜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1: 哦，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应该是类似有这个，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千人千面，也
1: 嗯，
0: 没有办法就是一次性帮你画一个很快很好的妆。
1: 就是有些东西它可能比较浪费时间，但就希
0: 嗯，
1: 望通过这个东西能够稍微的节省一点这个时间。
0: 今天是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迫切的需要，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发明出来。比如说，洗碗机虽然已经发明出来了，
1: 对，
0: 可是它一定需要你把碗先清理一下。
1: 稍微
0: 然
1: 的
0: 后，
1: 过一
0: 因
1: 遍
0: 为有
1: 水，
0: 很多人是这个程序都不愿意做的，
1: 就直接丢进去。
0: 那么他们可能就是想说，能不能真的有那种可以帮我把所有的厨余都清理好，然后我直接放过去就可以
1: 你
0: 的？
1: 就像很多人之前，比如说在吃什么需要剥壳类的东西的时
0: 啊、哦，
1: 候，不是
0: 是，
1: 现在有那种自动的剥壳机吗？嗑瓜
0: 那
1: 子的时候，
0: 嗑瓜子的时候都有啊，
1: 嗯，
0: 都已经做得这么精细了
1: 把瓜
0: 吗？
1: 子直接放进去摇一摇，它就直接从那个果肉啊和那个壳就分离了。
0: 哎，可是有很多人他是喜
1: 哎，
0: 欢
1: 对，
0: 嗑瓜子的呀。
1: 就享受那个嗑瓜子那个
0: 哦，
1: 嗑
0: 看
1: 的
0: 电
1: 过程。
0: 视啊，聊天的时候，哎，你跟人家聊八卦也不嗑点瓜子，
1: 你不可能说，哎，等一下，我拿一个摇摇
0: 我
1: 机出
0: 摇
1: 来，
0: 一下，哎，我们一边摇一边，
1: 那样就失去了乐趣。就是
0: 对，
1: 我还比较享
0: 要
1: 受
0: 一
1: 这个。
0: 边嗑一边很八婆的，哎，你听说了吗？啊，这你都不知道啊？
1: 哦，就
0: 哦，
1: 是嗑瓜子，它其实重点还在于这个嗑字上面，是吧？
0: 对，有朋友说洗头机，他肯定觉得洗头非常的麻烦，不方便。
1: 可以很多的洗发理发店都可以
0: 哇，
1: 帮你
0: 好
1: 自己洗啊。
0: 贵！我那天也想就是出去洗一下头发，但是我搜了周边，都要20多块钱、30多块钱，那不是跟男生剪头发一样贵了
1: 女
0: 吗？
1: 生本来就是洗头跟剪头发会比男生贵很多。
0: 嗯，是，所以我决定还是算了，
1: 嗯，
0: 因为男生洗头真的好方便啊！就洗洗，像千玺这种还是头发比较长的，你像那个雷鸣那种，我估计他洗两下，
1: 洗了跟没洗差不多啊，
0: 走一道路，
1: 走两步就差不
0: 他
1: 多
0: 从
1: 干
0: 浴
1: 了。
0: 室洗完了出来就要干掉了。
1: 对呀，是啊，所以对于很
0: 如
1: 多
0: 果
1: 男生来讲，
0: 冬天头上有浴霸的话，我穿完衣服拖完地就已经干
1: 差不多
0: 了。
1: 就干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很多男生，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头发比较乱的，就会过一
0: 嗯，
1: 遍水冲一遍，很快的，
0: 哦，非
1: 对，
0: 常快。
1: 5到10分钟就差不多搞定了。
0: 有朋友说，就是以后能不能不用吃饭，喝点营养液就行？
1: 那不行哎，
0: 也不是不行，但是。

0: 就是有的人很喜欢吃美食，就会丧失乐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以后还真会有。现在有很多代餐，就是让你喝了之后就饱腹，然后你就不用吃其他的东西了。而且它有的里面，如果更高级一点的话，咱们如果有钱能够定制的话，你就把那些东西全都放在一起，然后榨成汁，你就可以喝。可是喝不进啊，主要
1: 它
0: 是。
1: 就是没有那个你在吃这个东西的这个口感和这个味
0: 对。
1: 觉的体验吗？
0: 我很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他们之前不是有那个 3D 打印的肉吗？
1: 对。
0: 然后我需要所有的东西就是做成跟真的肉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营养，但是不要让我去杀生，我就是
1: 你
0: 这
1: 不
0: 一
1: 想
0: 点。
1: 碰到这个。
0: 我很喜欢小羊，但是我很爱吃羊肉，我每次吃的我
1: 但
0: 都
1: 是你
0: 觉得
1: 不
0: 自
1: 能，
0: 己的功德在往下掉，你知道。
1: 你上次吃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没有体现这方面的，吃得很快呀，你还一直在想说，哎，为什么我的炉子还没有开呀？
0: 对呀、啊，
1: 对啊，
0: 就吃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爽
1: 我
0: 啊！
1: 不会
0: 但是
1: 想这个
0: 只
1: 事
0: 要一
1: 情。
0: 刷到小羊的视频，好罪恶，为什么会喜欢吃小羊啊？
1: 这个应该是很多家长的烦恼。有朋友他说，我想要一个自动接送娃的机器。
0: 哈哈，滴滴可以，也不行，因为滴滴有的时候有坏日，哦，比较少，这种情况比较少，
1: 不是之前
0: 都会不太放心。
1: 有很多的小区的物业，他们现在在做这种服务。
0: 但是哪有那么多啊？你知道小孩子有多少吧？物业才有几个人哦？
1: 对呀，我之前有看到哪一个新闻，就是他们那个小区的物业，就是帮忙接送小
0: 我
1: 孩
0: 觉
1: 子
0: 得搞
1: 上
0: 不
1: 下
0: 好以
1: 学。
0: 后那个机器人会啊。
1: 机器人
0: 如果
1: 会接送小孩。
0: 会，如果以后我们真的就是有那种家务机器人的话，它就跟英国的管家一样，
1: 嗯。
0: 没爱还不要 sir，
1: 今
0: 他
1: 天
0: 真
1: 早
0: 的
1: 上帮我去送一下小。
0: madam，
1: 今天早上帮我去送一下谁谁谁谁谁，
0: 对
1: 然
0: 啊。
1: 后呢，回来再帮我带一份烤肠，再带几个包子。
0: 我有看到过，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有看到过菲佣，就是带接送小孩，然后呢，他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那个小孩，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又长得高大，他其实跟小孩差不多身高，然后他背了小朋友的很大的一个，我不知道是古琴还是古筝之类的，
1: 但是人家身高也
0: 但是他
1: 够
0: 跟小
1: 高
0: 朋
1: 啊。
0: 友其实是差不多高的。
1: 对，是。
0: 然后他要背着，所以看的其实有点辛苦。哎，当然了，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哈。
1: 这个朋友还补充一句，他说：“我希望能够给小朋友洗澡的一个机器可以发明出来。
0: 小朋友洗澡非常的那个吗？
1: ”可能
0: 困
1: 有的
0: 难
1: 小朋友
0: 吗？
1: 不太爱洗澡吧，可能跟小动物洗澡一样，可能会挣扎。对啊，不太爱碰水，可能给他洗澡就是
0: 小
1: 比较
0: 朋
1: 麻
0: 友会不
1: 烦。
0: 会碰水？小朋友可喜欢玩水了吧？
1: 我小时候就不太爱洗澡。
0: 耶，难
1: 对。
0: 怪。现在长大了黑黑的，
1: 现在赶紧，
0: 有一层皴肯定没有搓掉，
1: 小
0: 是
1: 时
0: 不
1: 候留到
0: 是？
1: 现在是吧？啊，还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
0: 如果能有一个可以自动模仿本人笔记书写的笔就好了，拿上它可以录入想要书写的文字，自动的写出很好看的
1: 哎
0: 字。
1: 呦，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网上有那个机器是什么？就是那个自动的帮你写字的那个机器。
0: 哎，可是现在你不知道吗？有一种字体叫做手打的那个字体，它打出来就是跟书法，就是你想要写的就是一样的。
1: 对啊，就可以节省你自己写的
0: 我
1: 时
0: 跟你
1: 间。
0: 讲，我一开始真的以为就是商家给我们的那个小纸条上面写的
1: 是他们
0: 字
1: 自己写的，是
0: 是自
1: 吧？
0: 己写，
1: 后
0: 因
1: 面
0: 为
1: 这
0: 一
1: 些他
0: 开
1: 也是
0: 始
1: 打印出来的。
0: 没有那么多商家做这个，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哇哦，他竟然是自己写的，结果发现就是打印出来
1: 没
0: 的。
1: 那么诚心嘛，人家，对吧？
0: 可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笔的话，有个麻烦，就是人家可以模仿你的字体，
1: 对，是。
0: 他模仿的签名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做笔迹鉴定。
1: 我之前就是在闲鱼上有刷到，就是有的明星他们可能那个，比如说那个也不是签签，就可能设计那个签名之后也可以直接印在那个照片
0: 那就
1: 啊，
0: 不行啊，
1: 那
0: 那
1: 个
0: 就
1: 宣传
0: 没
1: 上
0: 有那
1: 面啊。
0: 种，
1: 对啊，你又不是
0: 这
1: 亲
0: 不是
1: 签，
0: 亲笔签名。
1: 就会感觉不一样嘛。
0: 闲鱼上都卖不出去那种。有朋友说有，我记得灰太狼发明过用青草合成烤羊肉，那你把灰太狼叫出来给我看看。
1: 技术上有实现吗？能实现吗？对啊。
0: 我如果可以进到那
1: 哎，
0: 个喜羊羊的动画片里面去，
1: 还
0: 才
1: 有，
0: 有用。
1: 我突然想到，好像之前有哎，就是那个什么荤菜，然后呢，通过素菜，它可以做到那个相关肉的口感，什么通过豆腐啊，
0: 哇，
1: 还是
0: 像
1: 那
0: 我
1: 个
0: 嘴
1: 腐
0: 这么
1: 竹
0: 刁的人，
1: 啊？
0: 一定是吃得出来有不同的。
1: 我好像之前有刷到过那个，就是素菜才
0: 对，
1: 变成那种荤菜的口感。
0: 它可以模仿，但是它没有办法和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吃烂面的情况，你知道，就是抵抗力、免疫力都下降，所以我就知道我本人是一定要吃点肉的。
1: 吃肉吃蛋白质，
0: 那个刘
1: 补
0: 晓
1: 充
0: 庆
1: 营
0: 不是
1: 养。
0: 说吗？ 完全素食者，他可能寿命会短一点。
1: 那他到他那个年龄，那个饭量确实要控制一下耶。
0: 就是他是说，他是说他什么都吃。
1: 一个人可以干三碗饭，吃一条一整条鱼的人，对不对？
0: 哎，你还看了那个综艺啊？
1: 我看完了那个综艺，而且
0: 从头到尾看完了。
1: 没有从头到尾看完，我就看他们爬山，爬那个什么，爬那个什么玉龙雪山之后，我就没有看了。
0: 哦，
1: 对，
0: 我也是看了一点。然后我朋友就说什么时候再去香港跟你说，怎么你要我帮你
1: 带
0: 购
1: 带货、啊、带货代购是吧，哈，
0: 装不下啊行李箱。
1: 好了，我们今天聊聊看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请问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你可能哪些东西能够会觉得自己稍微需要但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朋友说我希望人类技术可以发展到意识上传抛弃肉体的程度，他说我是看不到了，搞不好马上就可以啊，马斯克不是一直在搞这个东西吗，
1: 类似于什么脑机进口这种东西，
0: 对、
1: 啊、
0: 是
1: 就相当的这些可能意识上的传输可能会跟人工智能相连接，
0: 那个时候就是说会永生嘛，可是也有人觉得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还是你自己吗，
1: 嗯，
0: 这个你的思想和你的肉体已经分开了，
1: 对，
0: 那到底哪个是你呢，不是合二为一才是你吗，
1: 对啊，这个是
0: 有些区别的，比如说哈，比如说我的思想现在那个千玺不行然后我的思想上传到千玺那边，那这个人到底是千玺还是我，
1: 嗯，
0: 是拥有了人的思想就是那个人，
1: 对，
0: 还是拥有他的肉体是他那个人，
1: 是吧，
0: 你这个东西很难说，
1: 对啊，所以说就是每个人的个性的表达可能还是跟你的主观意识有一定关系，当你的主观意识都被其他可以代替之后、
0: 嗯、
1: 你会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存在感，我个人会觉得。
0: 我朋友说千玺最近有没有看最新的那个双胞胎的恋综，他看了，
1: 我就是在看啊，对啊，
0: 他每集都看，
1: 心动的信号第九季
0: 一天到晚都在看，
1: 昨天我为了看他我还充了一个 SVIP
0: 你昨天那么累了你还看，
1: 对啊，我昨天晚上还在看、啊、
0: 不是很累啊，
1: 我很累耶、哎、我从昨天早上九点看到后面
0: 的，我真没想到恋综的受众竟然是千玺，
1: 怎么啦，我觉得我很适合啊对，我都看哭了，我跟你讲真的看哭了，对，
0: 有什么点值得哭啊、
1: 哎、我是一个其实没那么容易哭的人，但是我也没想到我看那个恋综给我看哭了，
0: 哎，我跟你讲真的被我说中了，
1: 怎么了，
0: 昨天有人问你你怎么不在，我说你因为感情的事情爆哭啊，真是，
1: 那不是、
0: 啊、你说你就说我说的是不是吧，
1: 对啊、
0: 哦、
1: 我不是，我是看到人家幸福的流眼泪啊，对啊、
0: 哦、
1: 很幸
0: 福，那也是因为感情的事情啊，
1: 很甜甜的耶、
0: 嗯、
1: 这朋友他说的后面是什么，
0: 他说真的很感动，
1: 你也去看一下，真的很
0: 边哭，
1: 真的很好哭，
0: 然后他又笑。你能稍微描述一下为什么会看哭吗？
1: 就是那个他这个恋综里面，其实我觉得除了
0: 不是分手才会哭吗？
1: 不是，除了看到爱情之外，你还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
0: 勾心斗角，
1: 没有勾心斗角，
0: 没有啊。
1: 女生之间的友谊啊、
0: 哦、
1: 男生之间的友谊啊、哦、还有这个亲情，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嘛、
0: 嗯、
1: 就是刚来的时候是这个妹妹来的、
0: 哦、
1: 但是她是那种小透明的性格，
0: 嗯，
1: 就是很容易在人群当中帮他忽略掉，
0: 然后姐姐来了，姐姐是那种
1: 姐姐跟他的性格有点相反、
0: 哦、
1: 对，然后呢姐姐刚来第一天就是双胞胎，他们可能想法上可能稍微的会共通一点点、
0: 嗯、
1: 就两个人莫名就是坐在沙发上，妹妹就可能有一点点感触，她说可能前两天自己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适应，但是你来了之后我会好很多、
0: 哦、
1: 然后呢两个人就突然就 get 到那个点，就是哭了，就是姐妹情深的感觉啊。
0: 你是看这个哭的？
1: 我这个片段还没有哭，对、哦然后后面是就是哎呀怎么行，我待会给你找个片段看吧，就是很真挚。
0: 那你看了龙餐馆吗？
1: 我也看了龙餐馆、啊、
0: 那你哭了吗？
1: 没有哭啊，
0: 亲情是没有办法让你哭的是吧，
1: 龙餐馆里面讲亲情的东西也有啊，对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有啊
1: 对啊，但是也没有看哭，不然为什么
0: 看？千玺爸爸你看千玺就是这样的啊
1: 他说什么
0: 只有看恋综才会哭，
1: 最主要你要知道那群恋综的小朋友都是03、04、05差不多年纪的
0: 哦，老人家受苦受累就不会不值得哭、啊、
1: 他说什么真的很感动，我也是边看边哭然后又笑，
0: 对，
1: 是的，
0: 他说每一季这个有朋友说每一季心动的信号我都看了，这一期是哭得最稀里哗啦的，这两姐妹都好磕，
1: 对，
0: 心夫和思夫都好好，特别是星星住院看了一下就哭得稀里哗啦，
1: 对，我就是看那个片段哭的，
0: 住院啊，
1: 对，
0: 为什么住院了呀，
1: 他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呢、
0: 哦、
1: 可能比较严重，因为正好是当天他们约会、
0: 哦、
1: 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去赴约，最后那个女生还给那个男生写了一封信、
0: 哦、
1: 那个男生也就是在那个小屋里面给那个女生写了一封信，哇，在读的时候好感动，
0: 有朋友说我也在看，超级喜欢思思欣欣，
1: 对，是的，我也是啊、嗯。
0: 他们应该是从很后面才出来的是不是，
1: 他们一开始就在，就是妹妹先来、
0: 哦、
1: 但是他们一开始没有太大的存在感，
0: 嗯，
1: 但是后面看到他们的那个比较真挚的感情之后，会觉得，嗯，他们俩真的很好。
0: 千玺喜欢姐姐还是妹妹？姐姐说你今天送的花颜色和
1: 我的衣服是
0: 一
1: 样的颜色，对。
0: 还有朋友说明天教师节送什么好？
1: 送花啦，教师节不是都是送花吗？
0: 嗯，比较多的是送花，他可能想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吧。
1: 其他的想法？
0: 有朋友说千玺回来啦，昨天呢，听说你休假聊感情伤去了，看来已经满血复活了。对啊，
1: 不是，我昨天是出差，谁说？
0: 你没听到吗？刚刚还因为感情哭呢。
1: 又是造谣，
0: 千玺其实是双胞胎。
1: 昨天是我哥哥感情受伤了，
0: 你知道他一看到双胞胎他就要哭，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这种经历。一个叫易烊千玺，一个叫易烊千苦。
1: 如果真的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叫易烊千玺的话，那我现在应该不在这里了。对啊，
0: 嗯，是
1: 我应该跟他一样去娱乐圈发展一下。
0: 哦，那不一定，
1: 长相都一样。
0: 不不不，有的那个
1: 双胞胎
0: 差蛮多的，
1: 差别蛮大，是吧？
0: 可能一个五音很全，一个五音
1: 不
0: 全都有可能。
1: 是是、啊
0: 嗯、
1: 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急需的这个东西，但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可以加我的微信吗？有点想和我约饭，感觉我很会聊。哦，可以加我微信，但是约饭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很矮，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除了在节目上的话，
1: 我也是个很爱的人，其实。
0: 对，如果你
1: 约，但是他智商很高、啊、
0: 如果你约我，
1: 但是你智商很高啊，
0: 谢谢。
1: 对啊，
0: 真的？
1: 对啊
0: ，Really？
1: 是啊，你智商是很高的。
0: 哇、
1: wow、
0: 哦！
1: 对啊，
0: 从哪里看出来的？说具体一点。
1: 大概你每次吃东西，我都觉得挑那些都
0: 还
1: 蛮好吃的。对啊、
0: 嗯，
1: 就是智商很高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跟他一块吃饭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你下次约我和千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两个不知道说什么耶。
1: 我还好一点嘞，
0: 嗯，
1: 我稍微就是还好一点。
0: 我有时候真的，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比如说，嗯，网友见面啊，
1: 线下见面啊，
0: 然后和喜欢的男生在一起吃饭啊、
1: 嗯，
0: 哇，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嗯、我只有和那个不是很喜欢的人在一起才有话聊。
1: 哦，你的方向是这样变变是吧？好了，欢迎各位。
0: 难怪和千玺聊得
1: 着。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点位，还有四个广告啊。四个广告啊、嗯、
0: 有朋友说送红笔靠谱吗？你有没有在我们商城送过什么东西？
1: 送红笔吗？他是说教师节送红笔，送笔给老师，
0: 这个会不会有点礼有点太轻了？虽然情意是在。
1: 哦，当时我记得我们当时教师节给老师送的是什么东西，都很实用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比如说护手霜。
0: 哎，你为了
1: 他秋冬天的时候，
0: 这样吧，如果你想往文具方面走的话，你有没有观察过他平常写教案都用，会不会用其他颜色笔？
1: 对，
0: 你就买一点就是比较高级的那种马克笔呀、啊、或者是什么给他、
1: 嗯、对，
0: 又或者是他比较用得到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很精致的那个文具、
1: 嗯、
0: 你像小红书去搜一搜，
1: 对，
0: 就比如说你他如果有的时候要用那个订书钉啊，就我之前说过，就是你单手就可以去用，
1: 是
0: 你比较方便的，
1: 就是稍微挑一些实用的东西，
0: 对，你可以去搜一下。
1: 送红宝猴宝也是可以的呀，润喉糖嘛、
0: 嗯、金嗓子猴宝是吧？
1: 当时我们就是送这些
0: 江中草珊瑚，
1: 就是老师实用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就是一束花，然后呢里面还有一支护手霜、
0: 嗯、
1: 还有一些猴宝，就送的这些东西。
0: 有朋友说40岁的人看点恋综能够增加点荷尔蒙，看的心扑通扑通跳，真的吗？
1: 我为什么20岁看这个东西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嘞？
0: 嗯，就是你本身就在处于这个年龄段、
1: 哦、
0: 还会为爱情哭泣的年龄段。
1: 但是这个朋友40岁也会啊，
0: 所以说他说一定要看这个才行啊。
1: 哎，你待会儿找一下那个片段给你看一下，看你会不会哭。
0: 有朋友说教师节来找我买欧舒丹，
1: 该是揽货了是吧？要真的要，
0: 我们好多东西要讲，来不及了。
1: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东西。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22分的时候那个广告播了吗？
1: 22分那个广告还没有播，但是挪到这个位置了。
0: 那赶紧了。
1: 对，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省台为大家独家挑选的这个教师节的好物哈。我们在这段时间，尤其是马上到教师节的时候呢，给大家做到了一些重磅的福利。南昌周边静安超火的这个圣朵西亚的香氛乐园，绝对是亲子度假休闲快乐的宝藏营地。园区有8大香氛主题馆，超好出片，而且呢，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得尽兴，日常遛娃、短途出游再合适不过。重点来了，我们这次这个乐园的288一张的这个年卡，全网统一售价没有优惠，但是这一次我们省台专门为老师和学生争取到了专属的补贴，师生专属的年卡，价格仅需60块钱，原价是2288。 现在是60块钱、
0: 嗯、
1: 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张年卡，福利名额非常稀缺，全省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然后呢进入我们的这个省台的福利群，可以来解锁。

0: 的话，或者到期之后也会直接自动退还给各位，没有任何的压力。想要抢60元师生专属卡的话，预约优惠住宿的朋友们就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然后呢直接进群来跟我们的同事直接购买下。
1: 跟别人不一样，你不要去买那种，你买一个比如粉色的小蜜蜂，
0: 嗯，
1: 你看他比较喜欢什么颜色，
0: 挑一个颜色，对不对啊、
1: 嗯？
0: 有朋友刚才不是问说那个周六下午有个线下活动，
1: 有线下的活动，
0: 对不对？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好怕线下活动一个币都放不出来。
0: 他说我们还要表演才艺，怎么办
1: 啊？
0: 要不我们再找一个合唱歌曲算了。
1: S H E 的呀，
0: 《向天再借500年》。
1: 我上次刷那个 AI 短剧，
0: 嗯。
1: 他说自己创作的《向天再借500年》，
0: 创作那个《向天再借500年》，
1: 然后就火了。
0: 我们反正这一次的这个线下活动的话，欢迎大家来咨询跟了解报名。
1: 嗯，
0: 这一次我们会在本周六啊下午的3点钟，9月12号下午3点，地点呢就在我们的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的81广场店店内的中心。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的这个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的全新开业，所以说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见面。在开业期间有非常多的一些补贴让利和抽奖好礼，如果大家最近有需要的话，可以一边来我们的京东电器的这个81广场店逛一逛，一边跟我们线下偶遇一下。我们这次呢会在下午3点钟到4点左右的时间，然后呢跟大家举行这一次现场的线下的活动。
1: 是的，
0: 而且有非常多的趣味游戏啊、暖心的互动啊，还有一些非常丰厚的礼品会送给各位，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线下见面会的活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3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来了解。就在本周六的下午3点钟，京东电器81广场店位置就在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届时呢，我们会在现场给大家抽出40个这个 Joy 的玩偶、30个手持的风扇、10套 Joy 的靠枕，还有非常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见面会的活动哈！
1: 是的，
0: 发送关键词“见面会”3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下单。下单没有下单解锁啊，
1: 对，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直接来进群就可以了。
1: 有朋友说那个小蜜蜂是自己买的啊？
0: 老师的小蜜蜂是自己买的？
1: 是自己买的，我以为是学校配的呢。
0: 不是学校配的吗？
1: 他说红笔和鲜花，红笔老师更喜欢，现在不流行买润喉糖和护手霜了、现在都送拼豆和盲盒。
0: 送皮带可以吧，女士们先生们？
1: 扣齿皮带会不会有点太过了？
0: 皮带也是可以的嘛。
1: 嗯，
0: 皮带我觉得还可以啊。
1: 你可以的，可以的。
0: 皮带如果说你不想送给老师，也可以送给这个家人，送给爸爸，送给妈妈也
1: 是
0: 可以
1: 的。
0: 是的，
1: 是的。
0: 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是可以的。
1: 送给咱就他就差说了，送给我也是可以的。
0: 送给我也是可以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最近啊，
1: 我都不知道老师竟然这么喜欢红笔啊，是很少红笔吗？我买一箱给你。
0: 可能是改卷子那些还是要拿红笔来标记吧？
1: 哦、是，
0: 对啊，
1: 肯定了。但是
0: 稍微用红笔的字数会多一点。
1: 我不知道，竟然他们会喜欢收这个礼物哎。因为我想
0: 先为大家挑选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扣齿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哈，男款女款都有。扣齿皮带今天在我们的大牌疯狂专区通通5折，折后价格是一百，
1: 是不经常用笔的呢。
0: 这支笔就是我在隔壁直播间薅的。
1: 嗯，
0: 对啊，
1: 我们一般都是无纸化办公。
0: 嗯，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

0: 969刷，
1: 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江苏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年轻女性觉得妇科问题是中年女性的专属，其实不然。九月学生返校，年轻人作息紊乱，熬夜、久坐、吃冷饮，很容易引发宫腔炎症、卵巢囊肿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各位，定期做基础的筛查，身体出现细微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早检查早干预，守护青春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能会觉得生活当中自己非常非常需要，但是呢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一些东西哈？
8: 嗯，
7: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8: 你知道昨天我操作这个机器很紧张，然后我读这个的时候说啊，大家现在正天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晚餐，潮派晚餐。
7: 明天再让你来操作试一下，
8: 不要，
7: 我来锻炼一下你。135是我，246是你。
8: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因为你昨天跟我说你排好了，
7: 我昨天忘没排。
8: 对，我就拿，
7: 昨天没排。
8: 对，我拿到的时候我说哇，
7: 昨天我没有排，
8: 对，
7: 我都忘了，对啊，
8: 是，
7: 对啊，昨天你自己有排吗？
8: 当然了，要不然我怎么把板头那个东西拉进去？
7: 对，你现在会排了是不是？
8: 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就比如说你像那个刚刚你把。
7: 我经常会发现我们那边，我住的那一边有很多那种无人驾驶的配送的汽车，就是在那个小小的，就是很小的一辆车，跟 A 级车差不大，差不多大，
8: 嗯，
7: 然后呢开的也很稳。
8: 它是，但是它不
7: 会有三位主持人，然后呢会到线下跟大家见面，
8: 嗯，
7: 地点呢会在我们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因为它这个门店哈、非常非常大。足足有20000多平的超大式的沉浸式卖场，不管是有家电需求啊、家居啊，还是建材啊，都是一站式覆盖的。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是他们的开业期间，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补贴和让利给到各位。该完蛋了，
8: 怎么？
7: 我那天状态肯定不会好。
8: 为什么？
7: 我先提前跟你们打一个预防针。
8: 为什么？
7: 因为我当天要上完早班再过来。对，11:30我上完早班，然后再过来找你们。所以说，你只能把那个 open 一点的那个交给雷鸣了。
8: 雷鸣不会 open 吧？
7: 雷鸣很 open 的。
8: 真的吗？
7: 所以我说了，但是我当天一定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跟
8: 你说。因为我很怕。

0: 我很怕我那天感冒，你知道？
1: 我们现在都陆陆续续有出现一点身体上的不适，对，
0: 哎呀，
1: 都陆陆续续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但是
0: 是，
1: 这个不
0: 没
1: 是
0: 有
1: 我们
0: 关
1: 搪塞
0: 系，
1: 的理
0: 没
1: 由。
0: 有关系。
1: 对，我们还是会非常坚守我们这次活动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怎么来进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群呢？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来见我们，然后呢想来参加我们本次周六下午3点钟的线下见面会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3个字“见面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然后呢，群里面就有大家喜欢看到的、想要看到的我们的海报啊、宣传的视频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稍微的看一下。如果你不了解雷鸣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里面看一下雷鸣到底是哪位啊。
0: 然后我朋友说可以合影签名吗？可以啊。
1: 啊，我们还是有这么隆重，我们还到签名的地步了。
0: 那但是笔和本子你要自己带啊。
1: 我没 有，
0: 我们没有物料哎。
1: 不是，我签名很丑哎，我都不会签名。
0: 我只能签英文给你。
1: 啊，你不会写中文啊？
0: 不是，Well yeah，我现在看的，
1: 还是说
0: 我
1: 你的
0: 现
1: 中
0: 在
1: 文
0: 看的
1: 签字你
0: 都
1: 会觉得不好
0: 是。
1: 看？
0: 因为我的英文签名有稍微连一下，有
1: 哦，
0: 用一个设计这样的，是的。
1: 那我这2天稍微的练一下签名，
0: 你要练一下你的
1: 因为
0: 易烊千玺的。
1: 本人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
0: 我
1: 签
0: 跟
1: 过
0: 你
1: 名。
0: 说有一个问题，你要
1: 哦，
0: 真的让我签名，我不知道应该签我的本名还是我的播音名。
1: 我真的呀，我突然想起来，我从事这个行业开始，我到现在都没有写过签名。但是我们上次那个活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次是找我们签名的，对不对？记得吗？
0: 什么活动
1: 上次
0: 啊？
1: 全友家居那一次活动啊，你不记得了？
0: 哦，对对
1: 是
0: 对，
1: 有人找我们要签
0: 糟
1: 名，
0: 了，我不记得我写的是我的本名还是我的
1: 他
0: 播音
1: 说："
0: 名
1: 哎，能
0: 了。
1: 不能帮我们签个名，然后写一句
0: 就
1: 话？
0: 对
1: 记得
0: 对对
1: 吗？
0: 对对，他说我
1: 对，
0: 的字好看。
1: 我就鬼哭狼嚎的写了
0: 我
1: 两
0: 有
1: 下。
0: 我有给他写兔签，
1: 我也是啊。
0: 嗯，
1: 哎，我们那
0: 但
1: 我，
0: 是我有点忘，我有点忘记我写的是本名还是应该是播音名。
1: 哦，应该是，
0: 应该是吧，
1: 对，哦，不对，我写的是本名哦，我写的4个大字给
0: 你写
1: 他。
0: 四个啊？我以
1: 对
0: 为你
1: 啊，
0: 只会写千玺两个
1: 一般
0: 字
1: 有人找我签名的时候，我说："哎，那个帅哥，你需要写下名字不？"哦，好，我都
0: 呢。
1: 会写名字，对，
0: 哦，
1: 写大名，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在。
0: 你知道我在那个活动里面，然后人家就是他不一定是一定要以精灵的身份去，他可能是以992主持人的身份，或者是969主持人的身份，
1: 对。
0: 反正有一个媒体人你去了就行了。然后要在签名墙上签你的名，我就会签那个英文名。
1: 你就写自己的英文是吧？
0: 对，
1: 就常年
0: 还
1: 用
0: 有
1: 的
0: 类
1: 是英
0: 似
1: 文
0: 于
1: 签名。
0: 砸鸡蛋的时候，砸金蛋的时候，人说好了，来砸过的会员到我们墙上签个
1: 然后
0: 名，
1: 一
0: 然
1: 笔
0: 后
1: 带过，
0: 我就会写一个英文的签名。
1: 这样写是不是一笔带过就 OK 了？
0: No，我的
1: 嗯，
0: 签名是有
1: 稍微设计一下。
0: Dina，有设计，还有笑脸呢。
1: 好了，大家可以来稍微参加一下我们这次线下见面会的活动。如果大家在本周六有时间的话，欢迎各位可以来线下稍微找我们哈。
0: 还有人说直接在家准备好签名照，到时候直接发给粉丝。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1: 我们也没有签名照哎。
0: 对啊，
1: 对，
0: 签名照这个东西，那得是甲方给我们配好吧？
1: 我都没有自己的照片，最主要的是，
0: 我发现了，就是只要已婚的那个叫什么主持人，我每次说拿下你的那个形象照过来，
1: 就是自
0: 他们
1: 己
0: 就
1: 的
0: 直
1: 结
0: 接
1: 婚
0: 把
1: 照，
0: 结婚照拿过
1: 对，
0: 来，
1: 结婚当时
0: 自
1: 的
0: 己结
1: 单
0: 婚
1: 人的
0: 单
1: 照
0: 人
1: 片，
0: 照，对，
1: 然后
0: 全
1: 就
0: 部
1: 当自
0: 都
1: 己的
0: 是
1: 照
0: 这
1: 片
0: 样。
1: 嘛。是，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我们本周六的下午3点哈，给大家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时间就是下午的3点钟，9月12号，地点就在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的店内中厅。如果到时候大家正好在这个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的话，你就可以来稍微的跟我们参加一下活动，因为这。之前在那个万象城下面的某一家那个咖啡厅做的那个见面会，然后印象里面好像就没有了。对，有一次比较大的是当时我还没有来那个999的时候，还没有来台上班的时
0: 不
1: 候，
0: 止打了一个呀！我这也听到，
1: 不是我有点
0: 你
1: 那个
0: 是打是吧？
1: 对。
0: 哦，然后呢，这个蔻驰皮带呢是一个入门级的搭配神器，可是有一些人一开始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有点贵吧？
1: 蔻驰的皮
0: 但
1: 带
0: 是我
1: 啊。
0: 们这边打5折，你要记得我们这里是打5折，而且如果蔻驰皮带呢，不管你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的话，这个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都非常的搭。你只要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对，
0: 而且呢，目前我们已经就是我，因为我们差不多卖了有3天还是4天吧，
1: 销量还不错，
0: 他们的就是现在就已经有人到手了，然后跟我们反馈说
1: 顺丰
0: 非
1: 配
0: 常的
1: 货啊，
0: 好，
1: 这么快
0: 他说第一款呢是 C 字的金字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是正面的是高级的黑色，然后反面哇，它是双面的，反面是复古的褐色，这个就非常的实用，因为我现在是特意买了一条黑色，还买了一条褐色，然后还就想说要不要买一条浅色，很配，然后呢，但是它不会特别的彰。张扬哈，它的那个

0: 标志是清晰利落的，还有一呢就是复古质感的，也是马车的老花的腰带，同样是蓝黑撞色，也是非常经典。打大格和打小格分开，所以就
1: 有一点
0: 拟声词，
1: 有一点不一样。
0: 然后之前不是说过吗？在粤语里面叫做打思意，就是说你一直就证明有人在想你。
1: 他
0: 们说
1: 打哈欠可以，对，不是说打哈欠可以改一下吗？就吞水啊，或者打哈欠。
0: 嗯，现在大家救救千玺，赶快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 打嗝，对啊、嗯，还有一条口播位，我们这个点位好像有一个。
0: 对，是
1: 我们的铁锤
0: 不能发送腰带，发送腰带看不到，你要发送969才可以看得到。
1: 我们的扣持腰带啊，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对，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然后呢进入商城的首页，第一款就是我们那个扣持腰带，总共有五款，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看看你喜欢哪一款，然后你就直接下单购买就 OK 了。
0: 对，然后如果呢有开油车的朋友哈，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车速提速的时候变慢，然后油耗变高，还会突然的抖动，这个就是积碳导致的。然后我们经常说呢，这个要20000公里就要检查和清洗积碳，可是如果你去 4S 店保养的话呢，它就会比较的麻烦，然后还会收你起码要几百块钱，对不对？它只有几百块钱就帮你除一次，可是我们这一次呢是399就有4套8瓶，
1: 对，
0: 然后你只要平常用一套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这个399就是你除一次积碳的钱，我们可以除4次，还有更划算的，它是5套10瓶，只要499，对，相当于不到50一瓶。然后之前的时候哈，最低的活动都是6套要52块多一瓶，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有开车比较多的，你就可以囤一下。你像开车行驶里程一年来说很少的，那么你买4套8瓶也可以，因为它的保质期呢差不多是有好几年，
1: 5年左右的时间。
0: 对，然后现在下单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所以只要回复数字3就行了。因为我们这款除积碳而且会抑制积碳的呢叫做铁锤三效，所以你只要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
1: 是不同的关键词来解锁不同的商品，如果大家想来参加我们的粉丝见面会，你就直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那么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我们那一款扣持的这个皮带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如果你想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铁锤三效的话，你就可以回复数字3来直接解锁购买就 OK 了啊。我在试那个朋友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大作用。
0: 我想问一下
1: 啊，哪个？
0: 这个说
1: 见面会吗？
0: 又要说一次吗？
1: 不用啊，我刚才就先把这个说完的。
0: 说的是这个是吧？
1: 对，然后呢后面就只有这些啊、
0: 哦、
1: 对，差不多就只有后面这些内容就
0: OK
1: 了。对啊，刚才那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你可以憋一口气，然后呢吸一口气，然后呢憋一分钟，搞两下就好了。
0: 然后还有人说我治打嗝是把两只手
1: 举
0: 高做
1: 投
0: 降，一下就会好。你试一下，两只手，
1: 两只手举高。
0: 好奇怪啊，我要拍下来。
1: 两只手举高有用吗？我要举多久？没有用，亲测没有用。
0: 你先举一下撒。
1: 我举了，刚才还打嗝了呀。对对啊，没有用啊。
0: 等一下，等一下，你再举一下。
1: 你是为了？我不举了，我不举了，我再也不举了，我不举了。
0: 我想拍一下你举高手然后打嗝的状态。
1: 我举哈，我现在我一直不打嗝。你不说话，那我们待会儿想警报。我跟你讲。好，
0: 我会说话呀、
1: 嗯、
0: 我的笑声就代表了我的态度啊。你不用想打嗝，我觉得那蛮有用的。那这一招，那这招还蛮有用的。
1: 我再打，只是我没有发出声音而已啦。
0: 哦，
1: 对啊，
0: 那我这样拍的就没有意义，我就会一直拍哦。
1: 好，我们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各位朋友们啊，18:25了，我们
0: 接下来我跟你说，去用我那个喝水的方法真的有用。
1: 对，我去准备去喝下水，看有没有用哈、啊。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各位朋友们，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要听到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庄心妍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你说
0: 哎呀，走着走着，庄心妍给你带来的走着走着就打嗝了。
1: 你快你说
0: 走着走着就散了。
1: 哎，等一下，我多点了一下坏了啊。
0: 哎呦喂，
1: 好，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各位朋友们哈。

0: Tune into FM 96.9 and 99.2。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1: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鬼中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
0: 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歌曲《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晚间的18:4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会觉得自己非常需要，但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可以在威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地址就在我们的西湖区。
2: 嗯，西湖区哪里啊？
1: 广场南路205号，
0: 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对，是的，在我们新开业的这个京东电器的八一广场店。嗯，然后呢，时间相声小品，
1: 他表演杂技，
0: 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1: 曲苑杂谈，
0: 我都会，各位朋友们哈。
1: 吹拉弹唱
0: 不能说这么早，
1: 你把你的吉他拿过去，
0: 我那把吉他
1: 怎么办呢？你要上。
0: 发送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在群里面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本次的活动哈。
1: 是的，嗯，
0: 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发送关键词见面会，然后呢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 OK 了哈。嗯，这个点外还有个东西要给他介绍。哎，
1: 还有我们的皮带是不是？
0: 哎，我
1: 这怎么发出来的声音啊？
0: 这声音很简单发出来啊。对啊，深呼吸，然后呢再吸气就可以了，就可以发出来啊。
1: 这不叫，
0: 这个也算才艺吧。
1: 算
0: 才艺的吧，
1: 看谁最像那个某一个小动物的叫声。嗯，
0: 啊，
1: 这是什么？这是新的？
0: 这是我们明天全新的。
1: 我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商城里面的全新的是吗？
0: 不是。
1: 那怎么没有放进去啊？
0: 你看一下是啥？是我们的老朋友要回归了。
1: 哦，
0: 对，明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哦，那请问我们之前的那个还能用吗？
0: 之前，哎，这也是个问题。
1: 哎，
0: 之前买来的朋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1: 不是，他们肯定能用啊。嗯，我说之前送给我们那个能用吗？我没有用，
0: 我也没有用。
1: 嗯，
0: 对，
1: 是的，
0: 应该是可以的吧？跟他们说一下。
1: 嗯，但是那个券好像，哎呦，你找不到了。
0: 找不到了，我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放哪里。
1: 我应该是放在办公室。好了，先不说了，先要跟大家说我们的那个Coach的皮带是不是？
0: 对，明天会有这个相关的新产品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这个里面还有个好东西，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就是我们的Coach的皮带。
1: 是的
0: ，Coach皮带千万不要错过，各位朋友们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的5折大促活动，就是我们这个街拍出镜率非常非常高、自带轻奢光环的Coach的男女同款的经典皮带哈。既然能够给到大家5折的优惠，但是呢，我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 OK 的，价格是199元到299元，足足有5款可以选择。然后呢，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到底是哪5款哈。女生的话呢，我们为大家挑选的第一款是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女款的腰带，
1: 但不是说这个好像卖。

0: 完了吗？
1: 对，第一款是卖完了、
0: 嗯、
1: 然后第二款是这个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哈，正反面都可以用哈。男款的第一款是比如说喜欢简约商务的，像我这种穿着比较商务范儿的人比较喜欢的哈，就是这种英文标。
0: 我刚才想说你今天穿的还算好，没有那么的商务，
1: 对吧、嗯、我们今天的男款第一款就是我们的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然后呢第二款是偏爱复古质感的这种马车标的老花的男款的腰带、
0: 哎、
1: 最后一款呢是这个马 C 字标的纯色的男款腰带，足足五款大家可以选择，
0: 是的，
1: 价格非常划算哈，五折之后的价格，亲爱的姐妹们，
0: 五折五折，通通
1: 亲爱的兄弟朋友们啊，价格从199元到299元不等，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波的福利哈，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

0: 该是很老的歌吗？
1: 是很老的一首歌、
0: 嗯、它就是影院的椅子啊，高铁的椅子你是没有办法梳那个马尾的
1: 哦，会磕着是吧，
0: 就是会就搁在这里，我特别开车的时候、嗯、我每次开车的时候就把头发放下来才行。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好茶打牌铁道黑白龙门阵铁德啊等你你要爪子嘛

0: 嘿，小白。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不得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是我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上我啊？谁跑起来说我？我就是想讲啥？

0: 在路上啊，比如说就是刚吃晚饭要回家的这个路上。那我们官方线上商城朝代好物呢也是正式上线了。其实在我们的朝代好物商城里面有很多的贴心好物，值得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的，用这个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最优惠的好物。但是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就是怕大家不知道如何选，现在时间呢看一下今天塞纳又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

0: 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
1: 如果说收到手之后，你有什么任何的比如说不喜欢哈，没有关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好了，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超代好物商城选一选，转一转啦。

0: 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能再出去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

0: FM 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9: Ready Go！
8: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9:4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主持人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来分享这个蔻驰的包包了。各位如果说对于今天塞纳分享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喽，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他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3: 我多漂亮啊。
2: 他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2: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起，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首包、
1: 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那盏灯没问
7: 题，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1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咯，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商品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啊，款式的话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1: 听好。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我们每一天

0: 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身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

0: 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这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推荐到的这个 Coach 包包了。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如果说呢对今天的这个 Coach 包包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7: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9:1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

0: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各位如果说呢对今天塞纳分享的这个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喽，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娜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大家来推荐到这个今天的商品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呢是我们这个官方商城当中的 Coach 包包，款式的话呢非常多，那么大家如果说呢对这个包包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了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了。
2: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

0: 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 潮台
5: 96.9，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number one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96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默默的喝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FM 96.9
4: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Number 1潮台，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哦哦，耶！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地球。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好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0: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Roll up，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瞬即逝，其实我从没有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1: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

0: 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Super Idol 的笑。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自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地球。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嗯，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

0: 457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啊。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块钱一箱，现199块钱一箱还是日常价？等下等下，这么划算？
1: 认真的吗？
0: 商城日常价199元一箱，是这么写的嘞。到时候
1: 现在嘞？
0: 现在商城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那个商品页面可以领取立减50块钱的现金券吗？
1: 149，
0: 也就是149可以
1: 六瓶
0: 到手。一箱六瓶的杏花村，合下来一瓶20多块钱，王金快点，
1: 好，
0: 下单下单。
1: 我先搞啥子？
0: 两瓶
1: 一
0: 提啊，给大家配好了三个手提礼袋，正好非常适合过节串门，也不用自己再包那个礼盒了，包装了是吧？非常的省心，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嗯，
0: 杏花村酒的话，它颜色这个色清味香正，然后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它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然后瓶身也非常的漂亮啊，酒外盒用的是那种深蓝色，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它是用这种清雅的淡雅的青花瓷式的这种瓶身设计，古典雅致，很有面子。然后平时如果是喜欢喝两口的朋友的话，就可以注意一下，这次咱们走亲访友拜访他的时候，就给他拎上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475
1: 就买了呀。上饶的朋友国拐啊，
0: 多少钱吗？
1: 南昌的朋友
0: 用王金那边可以看到说是
1: 又一个南昌的朋友
0: 刚才购买，反正很划算啊。就是那个领券
1: 老马你也买上了。
0: 马是谁哟？
1: 因为他会写马某某。
0: 好好，别说了别说了，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现在149块钱就可以得到一箱六瓶的杏花村。哇耶，真是的了啊。好好，这样的口播多赏，喜欢。
1: 便宜了吧。
0: 好便宜好便宜啊。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1: 赣州赣州赣州发挥一箱现在。哎，我跟你讲，说到这个酒，因为我刚刚点进去看了一下嘛，它刚刚不是说是清香型的吗？
0: 对，
1: 正好适合泡酒哦。因为我最近有在家里泡16酒。
0: 哦、那这个好哎，价格又划算，
1: 价格又划算，对，而且
0: 这么划算，然后又很
1: 高
0: 级，高
1: 是不是？
0: 好好好酒，喝了咱的酒。
1: 最近在家泡酒泡的，我现在变成了一个那个剥16的高手。
0: 哦，就很会剥16是不是？
1: 对，我那天剥掉了一整箱16。
0: 嗯，喝车不喝不开酒啊，开车不喝酒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听众他有在说，还是新的工作的问题哦，刚入职各种不适应，哎，万事开头难，新的行业新的工种，给自己三个月的实习期，干得好就接着干，干不好啊，我还是打算换回老本行了。真是，哎，树挪死、
1: 哦、
0: 人挪活吧。
1: 哦，有的人是通过找工作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觉得相对来说在他能力范围内比较觉得轻松的工作，
0: 事少钱多离家近呢、啊、对不对？
1: 太难了，
0: 是是、啊、
1: 这个
0: 对吧？其实是有一点难的、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一些时候你就觉得你想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你已经做了什么事情、嗯、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变得更高一些，
1: 洗碗机
0: 舒适度。哦，对，
1: 对我来说是
0: 洗碗机，然后还有那种，
1: 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洗碗的人，
0: 很多家用小家电其实就可以提高，
1: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小家电，就如果你有相应的需求，你好像就一定找得到一个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的东西、嗯、
0: 而且还有那种就是好几种功能然后聚合在一起的，
1: 是不是
0: 那种就更好，
1: 对对对，
0: 省地方。我们进个宣传。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商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那个就是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款我们的那个潮台969，我们省台吃喝玩乐本地的生活的一个官方群，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因为目前我在做活动，
5: 是的。
6: 今天恰逢是这个教师节，
5: 教师节。
6: 然后我们给教师节们、老师们、孩子们准备了一份这个礼物啊，这个算是给大家安排的一张年卡，非常的划算。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
5: 没错，
6: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这个说到的年卡是什么呢？就是圣朵西亚香氛乐园，是亲子度假休闲放松的宝藏地。它是在这个静安，
5: 对对对，
6: 然后园区里面有8大香氛主题馆，特别好出片，而且还有浪漫花海、治愈萌宠乐园、清凉水上乐园，一应俱全，什么都有，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很尽兴，日常遛娃呀、短途出行啊都再合适不过了。然后他们其实本身有一个乐园自己的一个福利，也很便宜，就是288元一张的年卡，全网统一售价，它是没有任何优惠的话。然后
5: 这一次不一样，我们
6: 这次我们真的，我们省台会专门为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争取到的专属补贴，师生专属年卡啊，仅需60块钱一年，这个多划算啊！就是你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去了。
5: 但年卡的概念，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吧？就是你可以这一年当中无限出入的门票，
6: 对，无限出入，
5: 对，就像迪士尼有年卡等等都有年卡一样。
6: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它的福利名额非常的稀缺啊，全省仅限100个，所以先到先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得到入群二维码，你扫码先进群嘛。你在群里就不要退了，因为我们时不常的隔三差五的就会推出。
5: 因为我们这个群
6: 很低的价格，
5: 不是专门为了哪一个目标存在的，
6: 对，
5: 它有非常多的目标。
6: 吃喝玩乐以后陆陆续续会上一些这种内容，
5: 对对对，是的。
6: 然后这次给大家除了有老师跟学生年卡之外，给大家安排的全家出行的住宿套餐也安排到位，
5: 适合周末去，
6: 268块钱任选酒店大床双床房，包含2大2小的乐园门票和早餐，一家人可以轻轻松松出游，非常超值。如果是说你追求高品质度假的朋友，可以直接冲699元起的木屋套房，推门就是那种超大的泳池，
5: 可以去过个周末呀，
6: 是可好了。对，然后这次所有的优惠活动限时到9月29号哈，大家可以放心囤单，全部支持过期自动退，不用随时退，零压力零风险。想抢购60元师生卡专属年卡的啊，优先住宿定位置的家人们，纠结房型不会选套餐的朋友们，赶快先进
5: 群里找框框。
6: 然后我们群里面有我们的同事框框，然后他会帮大家框框介绍，
5: 对对对，
6: 框框安排，好不好？
5: 输入快乐大本营就可以得到进群的二维码啊。
6: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5: 是的，不要输入吃喝玩乐，
6: 快乐大本营，好不好？
5: 范玮琪，
6: 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想过哪些方法提升自己的这种就是？
5: 你为了过上更舒服的生活吧，
6: 就是生活质量啊，
5: 对，
6: 哎，让你的舒适度会更高啊。
5: 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最好规避，因为你想让自己过得更好更舒服，有一件事肯定是赚钱。
6: 好，那你说。
5: 但我们赚钱笼统的就不讲，好不好？
6: 因为赚钱你也是要去购买什么
5: 服务啊，对
6: 对对，
5: 讲一些比较直观的，就你真的做了这件事儿，然后呢可以让你觉得哎哪些方面过得比较舒服一些。
6: 有朋友他说王晶，你上次说吃了睡得不错的东西是什么？最近睡眠质量太差了。
5: 我说过这个吗？是你给我的软糖。
6: 就上次那个软糖，
5: 是不是？
6: 我觉得那个你只能说你可能可以试一下，你在网上先搜一下，看看对你是不是管用的。
5: 因为其实网上关于睡眠的软糖还挺多的。
6: 对。
5: 然后在那给我的那个是无印良品的一款。
6: 对，无印良品的
5: 一
6: 个什么
5: 红酒味，
6: 热红酒味，
5: 对对对，
6: 什么根儿德尔塔伽马什么之类的。
5: 反正基本上它就在你准备睡觉前一小时左右，然后吃它。
6: 对，一次性不能吃太多哈。
5: 对，我就只吃两颗。
6: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不是很畅快，然后他就买了同一个系列的，可以
5: 别的糖是不是？
6: 对，就是那种就是添加了什么膳食纤维那种，然后他就说超级管用，但是少吃哈。
5: 但其实严格来说，它也不是药物，所以
6: 对它属于保健品。
5: 如果你真的觉得睡眠的障碍比较严重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找医生。
6: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5: 嗯，
6: 有朋友他有留言，他有在说，就是提升自己的那个生活的质量嘛。他就说最近我们家换了一个床垫，换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连睡眠质量都在提升。睡眠质量一提升，白天特别有精气神，我爱我的新床垫。
5: 床垫很重要，
6: 对，
5: 就是
6: 现在床垫要卖多少钱一？
5: 哟，贵的蛮贵哦，
6: 这按啥算着都。
5: 床垫一张床垫吧
6: 啊，一张床垫
5: 一块床垫，
6: 不可以说
5: 拼起来
6: 一片床垫呐。好，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六来了解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豫章雅集，就是刚才其实有朋友在问，说是云静的豫章雅集，
5: 没错
6: 没
5: 错，就是那个，
6: 确实就是这个是属于我们哎，今年还是去年？
5: 今年
6: 五一之前，我们应该属于全网第一波在售出的这个门票吧，对吧？它是打造集文化、互动、娱乐、情绪服务，然后那个非遗体验、古风情场等等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然后它有20,000多平米，特别的大。
5: 哎，他们蛮会挑时间的，晓得嘛？等下又要放假了。
6: 说这话肯定的了，
5: 是是
6: 中秋国庆双节来了，是不是？中秋还特别开启了花灯节，
5: 哦、
6: 满园花灯非常璀璨。哎，对古诗，对吧？您不是喜欢写诗啊？谁都学
5: 文博。文博博文，那你们全去。
6: 文博博文还有谁啊？那个什么，我们稿子的那个策划，好喜欢写诗啊，写诗好不好？就去对诗、赏花灯、猜灯谜，然后呢？还有这个摸秋、射月、博饼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俗类的我们的游戏啊，氛围感非常，
5: 活动更丰富，
6: 直接拉满了。国庆期间呢，12花神降临雅集，然后还有国风乐坊现场献艺，所以就会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里面。
5: 对，
6: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六，获得专属的购买链接，
5: 没错，
6: 然后抢购我们的豫章雅集畅玩券，一券包含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然后还有集市银两，就是那个代币啊，
5: 对 对, 对，
6: 他们的集市银两一袋，精品自助餐，还有非遗手工体验，市场价268块钱，活动价218，对不对？来，全平台最低的价。
5: 你自己拍照拍得开心的嘞，
6: 极喜欢啊！哎，什么我们江西人有自己的张凌赫，张凌赫，
5: 还让人家公主抱了，有的人
6: 公主抱，
5: 真的是
6: 得了啊！直接回复数字六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做了哪些事情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呢？
5: 对，就是你觉得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就是享享福吧。我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可以享到一点福？
6: 有朋友他说买花啊，下班回家看到家里开到的鲜花就特别开心。
5: 哦，有人会习惯性的，比如说隔三差五下班回家就带一点花。花回来，
6: 不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输入潮流天堂是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潮，我们这边呢、啊？
6: 不是都改名叫潮湿九六九了吗？
5: 潮流天
6: 堂，潮流天堂，你亏你想得出来，还好你没有做我们的那个文案编辑，宝宝。
5: 确实有些地方叫什么潮流天地啊，怎么的？但潮流天堂我真的还没听过哎，
6: 真是被你笑死。还有听众他说，我一般都是多吃水果。多吃水果、
5: 哦、是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是真实的身体状态的舒服，
6: 还是说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所以你就觉得吃水果是一种享受、你像我有很好的朋友，他每一天吃完饭之后一定要吃水果，就是他就觉得说那是他用餐的一部分
5: 哦，
6: 他就可喜欢吃水果
5: 了。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类似于不管是大型的或小型的自助餐都会提供一些餐后水果，
6: 对对对对，
5: 就让大家好像下意识觉得说这两件事应该是连在一块儿的，
6: 对对、跟老外一样。
5: 但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各种那种公众号啊，什么公知社交媒体啊、在阻止大家吃水果呀，
6: 因为现在水果含糖量太高了，
5: 这个水果太甜，那个水果又怎么怎么样。
6: 原来好像讲说让大家鼓励大家吃水果是因为可以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5: 对对对，
6: 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现在水果就是所有水果都是往甜的方向去发展。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吃那个山楂，我们那山楂就是很酸，
5: 山楂不就是要酸酸子吗？
6: 好呀，你晓得现在那个山楂，
5: 我知道，我上次吃过一次，我说这是山楂的口感，
6: 山楂，对，然后那山楂就变甜了，就是可能因为大家太喜欢吃甜的东西，不喜欢吃酸的，
5: 对对对，
6: 所以酸的可能不好卖吧。
5: 没错没错，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大家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点，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我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吗？
6: 哎，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是升级了家里的洗衣机。从原来的洗烘一体变成了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两样东西的话可以让我的 时间成本大大降低啊、哦，对。
5: 可是洗烘一体的话，现在这样分开了，你要洗完之后还要把它再拿出来放到上面
6: 去、啊。但是因为洗烘一体的话，它烘不太干，就是潮潮的，你还是要挂一挂。
5: 没错没错。
6: 但是如果是单独用烘干机的话，你就可能直接从烘干机里面就拿到衣柜里面。
5: 有没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可以让洗完了之后它可以自己去到那个上面的那个烘干机里、啊？
6: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

0: 们别闲着了，赶紧的研究一下吧。
1: 如果是那种，它可以做成那种成套机器吗？就是把那个洗衣机放上面，烘干机放下面，洗完之后就是有个开关自动打开，然后它就会落到下面的那个机器里面。
0: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能行，还是可能需要依托机器人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机器人我觉得现在就稍微好一点。然后机器骂骂咧咧说不会自己搞啊，
1: 跟又要搞一个东西到家里来啊。
0: 他还可以搞别的啊，他可以给你端水，然后就这样的咔咔咔，然后水
1: 泼你脸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大家是做哪些事情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比如说家里面有的是油车，然后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没有像新车那个时候这个那么好开了，比如说油耗有点高啦，
1: 对，
0: 发动机有点抖啦，噪音比较大等等，是不是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1: 燃料积碳导致的。
0: 如果确实这个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了解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车就可以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就是叫做铁锤三效。
1: 对，回复数字3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然后会告诉大家说，哎，你的车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如何使用，使用多少等等。
0: 没错没错。然后这款这个铁锤三效的话，是我们电台跟大型的品牌联合去定制的，然后经过了严格的测试，目前给大家的价格是特别划算。那款套餐就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回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以及这个就是怎么去使用啊等等，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它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1: 没错，今天聊一聊大家为了活得更舒服、生活得更舒适一点，有做过哪些努力吗？
0: 是的，
1: 买过什么东西？做过一些什么陈设上的变化，家里的或者是单位的等等都会有。
0: 有朋友他说水果是真的要少吃啦，因为果糖只能够通过肝脏代谢，年纪大了非常容易得脂肪肝。
1: 哦，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
1: 你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
0: 我谈不上最爱吃，就是我好像都还可以。
1: 哦，
0: 但是我有一个大家都很爱吃，我一般般的水果。
1: 什么？
0: 是西瓜。
1: 西瓜我现在也很一般。
0: 嗯，但是大部分的水果我都还挺爱吃的。
1: 我一直都爱吃的水果是香蕉。
0: 哦，
1: 我从小到大就觉得香蕉是比较好吃的水果。
0: 我妈妈也很爱吃香蕉。
1: 嗯，
0: 但其实我不是很理解，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妈妈，是不是因为她特别容易爱出汗，所以她就爱吃香蕉。
1: 为什么？
0: 我觉得就是身体当中会跟她发布一些信号，说缺钾缺钾，吃香蕉。
1: 哦，
0: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1: 可是我很不爱出汗的呀。
0: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
1: 嗯，
0: 然后我妈又很爱喝椰子水，吃那个椰子肉，还有就是
1: 吃椰子肉很冷门的。
0: 嗯，我妈超爱的。
1: okay.
0: 就每次喝完那个椰子水，然后就懒得搞那里面的肉，你知道，哇哇哇搞半天。然后我妈就说我爱吃我爱吃，甜嘛。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变高，然后生活的舒适度变高呢？
1: 对，我做这件事可能会让我过得更舒服一些吧。
0: 嗯，对啊。嗯，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有听众他说，
1: 这个椰子水是不是听了你刚刚说你妈妈喜欢喝椰子水就来了？
0: 他说什么？
1: 他的名字叫做欢乐家优乐多椰子水。
0: 哦，
1: 是卖这个的是吗？
0: 哦，有可能。
1: 经销商
0: 贵不？你卖多少钱呢？我妈喜欢喝。哎，我妈也快过生日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我们进一下宣传。
2: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3: 潮台，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

0: 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
5: 宫腔镜呢，手术之后可以正常的洗澡，但仅限于淋浴，禁止盆浴和泡澡，避免污水进入身体内会引发感染。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术后洗头并没有禁忌，清洗后呢，需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做好保暖。恢复期呢，机体的抵抗力会偏弱，要谨防受凉和感冒。
6: 临近中秋，给大家推荐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啊，燕之屋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燕窝大品牌。然后这款鲜炖燕窝礼盒里面有5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另外还有5瓶燕窝伴侣爆爆珠。鲜炖燕窝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它是有115度高温炖煮工艺精炖所鲜的，然后激活了更多燕窝的活性的营养，然后每一瓶都能看到非常通透饱满的燕丝，它的口感呢也特别的温润清甜，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滋养和安心。然后燕之屋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品牌，很多人可能刚刚开始知道鲜炖燕窝都是从燕之屋开始的，所以呢如果你想有一个常温储存开盖即食随手就能吃
5: 方便得很、
6: 日常轻松很容易坚持的这个燕窝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下燕之屋。
5: 对，
6: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燕窝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购买。因为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款燕窝的话，它是红色礼盒精致大气，如果马上中秋大家有一些回家团聚走亲访友看望长辈，哎，给身边的人送上燕窝好礼，里子面子都需求的话，
5: 而且我们这次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就选这一款，因为这款太优惠了，它的原来的价格570多块钱一盒，然后今天直接是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
5: 对对对，
6: 就是299块钱你就送燕之屋，这个是很难遇到的事情。
5: 大家都会觉得说燕之屋好像就比其他的品牌要贵一些。
6: 对对对对，
5: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对标了所有市面上这种即食燕窝的价格了。
6: 对，所以不管大家送长辈送爱人拜访亲友，公司集采发福利都十分的适配啊，
5: 是的是的，
6: 大家可以不要错过这个福利，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5: 燕窝
6: 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
5: 面，我们为了中秋国庆为大家准备了太多的东西了，
6: 哪儿都别去了家人们你就听我们台给大家准备的非常妥当都有啥都有。
5: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就是大家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有做哪些事情吗？
6: 有朋友他说我头发发量很厚，之前每次洗完头发我吹头发都要耗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两天入手了戴森吹风机，现在吹头发真的是头发又快又顺。
5: 你是为了 cue 我们的广告还是真实的？
6: 我们今天真没有，
5: 但我们今天没有要卖大家。
6: 对对对，但是戴森我认真觉得很好用。
5: 对对对，
6: 认真觉得真的很好用。
5: 是的，
6: 还有听众他说我为了工作更舒适自费几百买了一把办公椅，现在又想换更舒适的可坐可躺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5: 可坐可躺
6: 就是可能是一件就
5: 你说可以一件可以变成比如说午休的一个小躺床之类的吗？
6: 这个好欸，这个挺好的，
5: 这是一派观点。有的人想说我工作我还要自费来工作，我绝对不会给钱买任何东西，
6: 但是也是为了
5: 自己舒适啊。配好
6: 的，
5: 有人想说我就在这里，我就要彻底的尝尽它的苦这样我才能知道回到家有多甜
6: 哦，这样子是吧？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是吧？如果是我早就买了。
5: 我们那个野生群里很多人吗？就看到有人在那个办公室上买了一个自己的鼠标，他们说哈，还自己带鼠标来上班呢？我省得直接在告我。
6: 啊，这样的。
5: 对，
6: 如果是我，可能就会自己去配。
5: 我用的是自己的，
6: 舒适度就会更高嘛。
5: 自己的那个键盘和鼠标。
6: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生活舒适度更高，你做了哪些事情吗？
5: 因为生活的环境场景也特别多啊，就是大家可能总是各种各样的时刻都想说啊，如果今天我做一件这个事儿，可能会让我某种状态的更舒服。所以大家都做过什么呢？
6: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主要让自己尽量做到下面两点：一、减少反复精神内耗，遇到拿不准的选择，不反复纠结推敲，把问题抛出来，把利弊摊开，就算是吃亏，只要自己能承受得住也无所谓啊。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减少精神内耗的经验吗？二、给自己提供松弛的小乐趣，比如说喝茶。
5: 嗯，
6: 哦。
5: 他是从心理层面上先给大家讲了一个，
6: 对对对对对，就是
5: 心理上先要减负一些，把自己心理减负一下。
6: 对，是的，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方法吧，就是先自己告诉自己哪些事情要做，哪些不要做。
5: 你们这些会写诗的人也是这样讲话的是吧？没想到啊。
6: 诗台九六九就是你了。有听众他说，我碰到了一对好公公婆婆，因为学校饭菜真的不好吃，我就从家里面带饭菜。我公公婆婆早上6:30起床帮我做菜，让我的上班幸福指数都上升了。那不是说你做了什么，
5: 很难给大家一些经验的，
6: 是公婆做了什么呀？你真的是，
5: 你做的就是找到了一个那个，
6: 哎呦，还有你命
5: 好
6: 啊，
5: 有
6: 好
5: 父母的老公，
6: 是啊，该怎么办呢？你几会挑了，徐光华宝，看还能跟你一比、啊？
5: 他们说哦，又要我们来聊，聊了之后又是阴阳怪气，
6: 没有阴阳怪气，
5: 我
6: 羡慕都不可以讲。哎呦，你们真的好难凑，羡慕都不能讲啊！不讲，不剁死哦，不剁死！
5: 不要再讲这句话了，我发火了我。
6: 我跟你说啊，自从我前两天讲了、
5: 那个，看到那个样子，就是。
6: 自从我开始讲了不多事之后，他们就说我特别像那个铁铁，我还不知道那个铁铁是谁。后来我就打开抖音，我就觉得说哇，他真的模仿我，模仿的很好。
5: 而且他会说不说不说，就叭叭叭
6: 叭，
5: 然后他说的很快，就像叭叭叭叭叭叭叭，我就说哇，你个头叭叭叭。
6: 你看那个嘴哎，你看那个嘴的动作，我觉得可以申请一下冠名。本期节目王晶的不啊，由谁谁冠名播出。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为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做了哪些事情？
5: 对，就让
6: 自己过得更
5: 舒服一点，你做了一些什么呢？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嘎死了，嘎不撞啦？这
5: 又撞了什么？
6: 这度下酒是不？等下，
5: 咱们牛姐，
6: 哎呀，怎么安排的？好，我来。我跟你说啊，这个广告统筹的工作以后都得给我一份工资。
5: 现在还有广告统筹吗？
6: 我也不知道，好像宇阳是广告
5: 统筹。看来以前有广告统筹很重要。
6: 辞职吧，现在就辞了。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我们潮台九六九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专区暖心有安排双节好礼专区，就是说你节日里面你需要买的东西在这边都有了啊，比如说东西很齐全，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也包装非常的大气体面，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啊。现在呢有这个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这个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啊，浓情双节好物办礼，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我们潮台好物看一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然后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给大家安排了啊，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大家可能走亲访友啊，家庭聚会可能得需要准备一点白酒。
5: 对，
6: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常价199元一箱，已经很便宜了，
5: 震惊的价格，
6: 真的已经很便宜了。现在商城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这个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再减50元，也就是149元可以到一手一箱
5: 六瓶。
6: 那个一箱6瓶杏花村酒，折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
5: 不到30块，
6: 好划算。2瓶是一提，还给大家贴心配好了3个手提礼袋，你刚好适合过节串个门啊，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再去包装了，省心啊又好看。
5: 对，
6: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杏花村酒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非常的知名的一款酒，清香型的代表。
5: 听起来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下意识就是白酒。
6: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安排这一款的话，它也是质感很高级，品味很高档，淡雅青花瓷的。 的这个瓶身设计也很古典，
5: 硕大写了原浆两个字。
6: 哎，如果
5: 在瓶身上，
6: 是啊，如果是说你的这个长辈啊家里人喜欢喝两口，那就可以

0: 大家准备一
1: 下，对，直接回复9669吧。然后那个在那个专区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适合年年节，比如说节日期间
0: 啊，
1: 适合大家去购买的东西都可以看一看啊。
0: 折合一瓶才20多块钱，很划算啊。然后另外也给大家那个说一下我们绿松石的这个
1: 溯源
0: 的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1: 今天要出发了吧？现在
0: 我们小薇正在进行，就准备应该已经出发了吧？
1: 这么早走啊？他不会这么早，他还会买这么早的票啊？
0: 哎、还不要赶一下车哟？
1: 肯定要睡到自然醒再走啊！
0: 人家几尽职嘞，跟人家都能去溯源，肯定是挑的是最优秀的主持人了。
1: 小薇想说，我这是找龙光呀，我去溯源被骂了一个礼拜。
0: 哎呦，谁有他懂那个珠宝哦？跟哎呦，因为他当然不会派我们去了，是不咯？
1: 你懂什么？你看你的绿松石暗淡成那个样子。
0: 哥，我现在不戴上啦。
1: 这粉的又是细度。
0: 承诺不泡油、不煮、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然后品牌方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然后这一次除了小薇先帮大家挑第一轮之外呢，我们还有中保协卢委员会大家坐镇把关，帮助大家再挑一轮。
1: 因为小薇再厉害，他也谈不上权威。
0: 嗯，是啊，还不得老老实实做我们主持人。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
1: 给大家保障还是很多
0: 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品质好然后价格又比较低的这个绿松石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绿
0: 松
1: 石
0: 这三个字，然后就扫码进群就好了。
1: 他们说小薇已经办理入住了呀，昨天今天就要开始溯源啦。
0: 哪能晓得嘞？
1: 他跟我说他今天走啊。
0: 谁说的？
1: 我们的大诗人咯。
0: 大诗人呢、啊、打锅嘛。他已经办理入住了是吧？
1: 哦，好好好。
0: 哦哦，
1: 那大家如果进群之后，应该很快就会看到他给大家直播的包图片啊、视频啊等等。
0: 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推文，大家可以那个到时候看一下。
1: 应该已经推了。
0: 潮台9669没有推
1: 有
0: 那个，可能是测试版。
1: 哦，是吧？
0: 嗯，我们刚看到应该是吧。
1: 好好，回复绿松石。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69为你开启。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

0: 经。
1: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提高一下生活质量，都做过哪些事情呢？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嗯，那哥金姐不是，不是金姐，那不是娜娜金，不是，他会看错。我想问你们问题，潮台好物是前九才上，为什么标注是五年有赞老店？可以问一下客服宝贝。
0: 哦，
1: 他那个你可以问一下客服，我这个不都我都太看不太懂啥意思、啊。
0: 因为他是跟其他的平台，应该是跟某个平台一起合作的，然后开发了我们的一个新的商城。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你为了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你做了哪些事情？
0: 对，就是通俗的讲，就是让自己过得更舒服。
1: 有听众他说，哇爷爷，你们这个广告时间段的广告怎么这么长了呀？不啊不啊不啊不啊！
0: 哎呀，
1: 本次 CC 不啊有。
0: 你们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
1: 忘记冠名播出，笑死。
0: 还有人说，我最近租了一套新的精装修的房子，在我自己房子的小区。我自己的房子就给公婆住，然后我就把以前住的房子的家具全部都搬过来，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跟公婆可以分开住，离小孩子的学校和地铁又都很近。
1: 哦，那就是确定他
0: 就是
1: 主要是比较近，还挺好的，
0: 就是又有一个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
1: 对，
0: 然后又跟自己的亲人靠得很近，
1: 对，然后就又有地铁口什么的嘛。
0: 对对对，
1: 有听众说，嗨，我感觉塞纳最近越来越会阴阳怪气了，那个阴阳怪气的劲儿，哎，已经炉火纯青了。
0: 早就炉火纯青了。
1: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李总根本不让我来这个台工作。我咱该说不说，我就主要是这个问题。
0: 还有人说，就在办公桌上放一个陌生器。
1: 你说气坏身体无人，
0: 我昨天在那个网上看到了一整套一个关于陌生气的健身操还是健身舞之类的，
1: 你说可以
0: 长达6分钟，
1: 是是，
0: 我居然实实在在把它看完了，
1: 看完了更气了。
0: 他的歌词很荒唐，你知道吗？就是一些那种非常非常洗脑的词之类的。
1: 还有听众他说，为了提升生活品质，我把我们家全部打掉了，重新翻新，150多平米硬件软件全部换掉，入住快一年了，现在还处于那种新鲜感的愉悦当中，也换了一张比较好的床垫，简直不要太舒服，每次都会感叹说，哎呀，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贵的东西就有贵的道理。
0: 全部打掉重新搞，我想问一下到底花了多少钱。
1: 我觉得起码要花到，哦，加了个好的床垫是吧，
0: 150平呢，
1: 我觉得要花到40万左右。
0: 50我猜。
1: 你先说一下花多少钱吧，
0: 加上你买的那些东西，哦，加上装修，哦，
1: 哦，那50打底，
0: 所有加起来，
1: 对，好有钱。还有听众他说，家里买了一个小的双桶洗衣机，一个用来洗内衣裤，一个用来洗袜子啊，这个好哎，就是他就是也解放双手嘛，因为小件大家一般说，哦，袜子手搓一下或内衣就手搓一下就好了，是不是？
0: 这个如果放在你们说的那个博主家，就要骂人，
1: 什么什么，
0: 果要还买再性感
1: 哦，这是什么？请问一下娜娜，刚说那个嘟嘟顺便是什么意思啊？
0: 嘟
1: 嘟
0: 顺
1: 便是什么？我没有说任何的嘟嘟顺便吧，我说的嘟嘟顺便吗？
0: 啊，你说的什么？我们提到跟嘟嘟什么有关，就是那个
1: Duo，
0: 就是新的 iPhone。
1: 哦哦哦哦哦哦 ，Duo， 哦 Duo。
0: 对啊。
1: 哦哦哦 ，Duo， 哦哦哦，哦 Duo。
0: 不会再呕了。
1: 就那个新的，不是史上最贵的手机，那个苹果手机嘛？
0: 就是苹果的一个折叠机。
1: 昨天发售的。
0: 对对对，凌晨。
1: 我是买不起哟，哦，我也不知道谁买得起哟，哦。
0: 也是有人一直在研究哦，刚刚那个整个这个，
1: 我是没想研究哦，我是打开之后我就看一眼，哦。
0: 我跟你们说，刚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们播送那个宣传广告的时候，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外宾，
1: 什么外宾，
0: 一直在用一些外国腔讲话。
1: 你先别说话了，我也要赶紧嘟口播了。世界真的是不等人，家人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生动优选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本周是返场，年前卖爆，直接就是爆单，很多听友很喜欢的好酒，
0: 对对对，
1: 就是泸州印象盛世共享，泸州老窖原厂出品，它不是贴牌酒，不是那种乱七八糟说给大家贴个牌完事就上市，不是这种啊，它是原厂生产的酒，叫做泸州印象盛世共享，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中秋国庆将双节将至啊，不管你是自己留着待客还是走亲访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这个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应该很熟悉这个酒了。
1: 对，如果是大家觉得用不完，你也可以拼一拼。但是其实一箱6瓶也还好，它是2瓶一个礼盒包装。对，大家就是比如说放在后备箱，或者是你去看老丈人的时候送节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就是你就给大家带上这么一提，它是特别有面子的。因为大长酒它有一个非常优质的点，就是它的酒体很稳定，你知道吧？就是哪怕你一时兴起不小心喝多了，你隔天不会头疼，也不会口干。
0: 是的，是的，
1: 它是入口非常的柔和协调的，而且呢是500毫升一瓶的这种53度，那个浓香型的白酒，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2个字，
0: 对，
1: 我们电台的这个价格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全网啊。

0: 对比一下，一箱六瓶，我们电台仅需598块钱，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这个作为这种口粮酒呢，你喝着也安心，因为是大厂原厂出产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送礼的话呢，它也是有礼和礼带的，非常的体面。双节福利直接加码，如果你买5箱的话，会直接加赠2箱贵府礼酒，买10箱加赠1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
1: 没错。
0: 所以奖品是不叠加的哈，输入白酒两个字。
2: 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1，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